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雪国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作品中唯美的意象描写融入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往往带着淡淡的哀思，同时也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雪国不到8万字，却是川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和千纸鹤、古都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在作品《雪国》《古都》等文学巨著后，川端康成成为了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在很多人眼里，他家庭幸福，生活富足，但没让人想到的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喉咙，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与世诀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川端康成一生做了4件大事。第一件是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

自杀身亡，甚至没留只字片言。在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的文字里，我们随处可见美丽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起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语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欢用纤柔、流畅、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另外，他很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常有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有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与激动，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倦和不快在他的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20:45，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发现他并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现那惨烈的一幕。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无言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的人的心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名篇《伊豆的舞女》让钟灵毓秀的伊豆世界闻名，那么散文《我的伊豆》更是直接描绘了他的旖旎风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的伊豆》，在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来感受伊豆的风光之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伊豆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

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乐场。就是说，伊豆半岛到处都具有大自然的馈赠，都富有美丽的变化。如今伊豆有三个入口，下田、三岛修善寺、热海。不管从哪里进去，首先迎接你的是堪称伊豆的乳汁和机体的温泉。然而由于选择的入口不同，你定会感到有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呢。北面的修善寺和南面的下田这两条通道在天城山口相汇合，山北称外伊豆，属田方郡，山南称内伊豆，属贺茂郡。南北两面不仅植物种类和花期各异，而且山南的天空和海色都洋溢着南国的气息。天城火山脉东西约44公里，南北约24公里，占据着半岛的三分之一。海面的黑潮从三面包围着半岛，这山这海便是给伊豆增添光彩的两大要素。倘若把茶花当作海岸边的花，那么石南花就是天城山上的花，山谷幽邃，原生林木森严茂密，使你很难想象这原是个小小的半岛。天城山是闻名的狩鹿的场所，只有翻过这座山峦才能尝到伊豆旅行的滋味。开往热海的火车时髦得很，称为罗曼车。晴子是热海的名产，热海是伊豆的都会，它是在关东温泉之乡中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倘若把修善寺称为历史上的温泉，那么热海便是地理上的温泉。修善寺附近清静幽寂，热海附近热烈俏丽。伊豆到伊东一带的海岸线令人想起南欧来，这里显示着伊豆明朗的容颜。同是南国风韵，伊豆的海岸线多像一曲素朴的牧歌呀。伊豆有热海、伊东、修善寺和长冈四大温泉，共有20-30个喷口，仅伊东就有数百处泉流。这些都是玄月火山、天城火山、猫月火山、达摩火山的遗迹。伊豆是南性火山之国的代表。此外，热海的间歇泉、下加茂峰的吹上温泉、拍击着半岛南端的石郎旗的巨涛、寿野川的洪水、海岸线的岩壁、茂盛的植物，所有这些都带着南性的威力。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睡丁，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冬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善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入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形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走在伊豆的旅途上，随时可以听到马车的笛韵和江湖艺人的歌唱。主干道随着海滨和河滨延伸，有的由热海通向伊东，有的由下田通向东海岸，有的沿西海岸绵延开去，有的顺着寿野川畔直上天城山，再沿着海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坠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香根到热海的山道、猫月的松崎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旅途中的乐园和画廊。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5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6公里，
面积约406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五分之一。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旅是全日本。

占静冈县的五分之一。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旅是全日本

0: 深如血脉般的道路，感觉上使景色顿时生辉。作者在写了伊豆的历史和造船的业绩后，行文戛然而止。但作者对伊豆的深深的爱恋却如丝般绵延开去，让人久久回味。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和各位书友相约，不见不散。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三三，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历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月子。

0: 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赛他州。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继续回顾1992年春晚上的精彩相声。那今儿节目里啊，咱们来听到的是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宠物热，咱们请出这二位。
1: 您知道吗？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2: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2: 我就养活一狗熊
1: 啊。
2: 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1: 看起来您不如我。
2: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1: 我养了一只鹦鹉。
2: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1: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2: 是啊，
1: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2: 哦，
1: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2: 可以。
1: 鹦大哥。
2: 哎，鹦大哥，
1: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2: 鹦鹉说什么？
3: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2: 有点意思。
1: 唐杰忠高兴啊。
2: 那是啊，
1: 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2: 鹦鹉说什么？
3: 唐大师你好啊。
1: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2: 他又说什么呢？
3: 孤德白，欢迎你再来。
2: 哇，这都神了。
1: 唐杰忠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2: 那还有
1: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孤德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2: 那还不烦。
1: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2: 他说什么呀？
3: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2: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1: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2: 卖了？
1: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2: 哎
1: 啊，
2: 市里可不许养狗。
1: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养？
1: 这狗太可爱了。
2: 哪点可爱啊？
1: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2: 哦，
1: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2: 怎么打的招呼啊？
1: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2: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1: 哎，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2: 嗯，那是怕狗咬着。
1: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2: 怎么说的？
3: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2: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1: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给套走了。
2: 连你也套走了？
1: 把我给带走了。
2: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1: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2: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1: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2: 这就对了。
1: 我养猴。
2: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1: 这猴

0: 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的，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1: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侯叔叔坐这看。
1: 这猴还瞧电视？
0: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是他主演的呀？
0: 动物世界。
1: 对，自己瞧自己。
0: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镜头啊？
0: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肉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啊！
0: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1: 那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肉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啦。
1: 没法不黑呀、
0: 啊！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1: 行了，
0: 好玩好。
1: 哎，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离婚了
0: 啊？
1: 为什么离婚呢？
0: 因为这个猴叔。
1: 哦，因为他
0: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1: 是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哦，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1: 嘿嘿，这猴多可恨。
0: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导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1: 都哪儿反常了？
0: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自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
1: 好，这是刀毛呢。
0: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1: 还有什么呀？
0: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1: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0: 谁吃剩下的东西往地下这么一脆，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受猴传染了。
0: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是啊，
0: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1: 让猴给抓着。
0: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呐、
1: 这可多危险呢、
0: 亏来我眼快呀、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嗨，那是感冒了。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一把就把他拽住了。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好，那这猴怎么办？
0: 送进动物园。
1: 好极了。
0: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这猴蹭一下子窜电线杆子上去、上来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是啊。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宠物热》，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为您说一段山东斗法。
4: 你们说相声讲究说学斗唱嘛，这个学呢，你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那您怎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你要学个大姑娘呢，旧社会那姑娘呢很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让您这么一看，哦， 这是小姑娘的，像不

0: 像三分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赶得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喽。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哦？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四五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我没工夫，改天见。您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我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常连安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早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嗯，不去。走吧，别客气。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楼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哈，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面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圆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珠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当，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的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看着生气。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呀、啊？不是，咋不认识字？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老李家这个告示，能么一段？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这黄榜，黄榜，什么叫黄榜啊？皇上贴的，这叫黄榜。哦，好，老李家，你念念咱听听。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等等，什么叫皇帝诏曰？呵，这不明白。皇帝诏曰，皇上说话，皇帝诏曰。哦，皇上说话嘛，皇帝诏曰。那么我要说话呢？你说话干嘛你？我这成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1: 咋听？
0: 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

0: 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36手哑谜，1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这个老道好厉害呀、啊，可不是吗？那么贴这个洋榜做什么？洋榜干什么？黄榜，这些黄榜，贴这个这做什么？这是招贤纳士。什么叫招贤纳士？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哦，能做官，打哑谜。哎呀，打哑谜那算行啊。好、哦，你会打哑谜吗？呵，那咋会？还会多宿？36手，36手。我会8波多宿。那么他会不会呀、啊？会。他打什么哑谜啊？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要头，是要猪蹄儿，多少钱？这个哑谜他会，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那么你还会念经吗？
1: 念经咱会，咱哪天都念经。
0: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
1: 我不念经不舒服。
0: 好啊，这好机会发财啊。那你怎么不接榜啊？
1: 我接榜。
0: 您算接着好几层人，他个儿又高，再拿这钩杆子，我接榜。哎，
1: 这多大娄子，他把这撕了。
0: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的人。王的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既然接榜必有来历啊，带我亲自去看，给他松绑。
1: 是。
0: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儿，哎，这怎么当事？你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你开玩笑是怎么？谁跟你开玩笑？
1: 我们大人来了。
0: 哦，你们大军来了。
1: 好啊，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0: 谁妈呀？
1: 我们大人。
0: 好，我相信大军。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扯杆，外表
1: 嚯，
0: 壮士，你接的榜啊？
1: 可不是。
0: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1: 我是山东
0: 邓九福蓬莱县，啥姓孙？
1: 我叫孙德龙，我小名叫喜儿。
0: 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1: 你会打哑谜啊？
0: 会八波多球。
1: 念经呢？
0: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修复。
1: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面君。
0: 什么叫面君？
1: 见皇上。
0: 好、哦，见皇上。
1: 好啊，
0: 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1: 这多大的事儿、啊、呀！

0: 很直爽。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1: 撒骑驴。
0: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许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哪儿给他找驴去？
2: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把这个山东同到了朝房，茶点伺候。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部严礼，麻烦了，倒不入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见君不严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对，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拂尘一掸，无量佛。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来起倒有二尺半。呵，道观道服，一看这个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奔的头，窝窝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估呗，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窝，感情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问他用什么东西，感情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法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个西边，就看他嘴里念咒呢。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呢，是五心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大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哼，我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这太师椅子这样。王大人进来，孙法官叫不行，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新的，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要肥的要瘦的，什么？反正山东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硬墙？我这老大哥，我怎么来的这个墙啊？王大人，人家怎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

0: 哎呀，孙法官，请你道话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走吧。他一听这话，他愣了。斗法？哪个孙子会斗法呀？怎么还《金刚经》还念经？我金刚，我连水钢琴我也不会啊。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他这一作揖，把这位大人吓坏了。哎呀，孙壮士，你这酒喝得也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斗法，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法台了，等着你斗法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我受得了吗？万岁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呀，呼，酒要上来了。这眼珠子瞪挺大，哇，这个小子那么厉害啊。老大爷，你也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的事儿吗？这你得跟他斗法呀。好，我去跟他斗斗。
1: 你斗什么斗蛐蛐是怎么着？
0: 斗法。好，管他斗什么呢。我去。这位大人一想，哎，得了，让他去吧，让皇上看看他呢，不算我蒙军。赶这个山洞来到这法台底下，这么一看，好嘛，文武百官他都傻了，不知道怎么当个事儿。王大人过来了，请孙法官上法台吧。
2: 上法台。
0: 好，上法台。
2: 那个法台有多高？
0: 三丈三。
2: 三丈三。
0: 九丈九也没关系。
2: 来人，搬梯子。
0: 啊，搬梯子。您这可不像话，您得用法术上法台。
2: 啊，法术
0: 不是三江散吗？三江散还用法术？
2: 那么您怎么上去？
0: 我一蹦高我就上去了。
2: 蹦高？
0: 您能蹦多高啊？看我高兴不高兴。
2: 那么您要是高兴，
0: 高兴嘛，
2: 五丈多高。
0: 这位大人一听，行了，五丈多高，有素应。
2: 那么你要不高兴呢？
0: 一尺多高。今天您高兴不高兴啊？
2: 哎呀，没准儿啊。
0: 这没把握，这没准儿受得了吗？这位大人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啊。当时请了一位殿前武士。金盔金甲，个头跟孙子龙差不了多少，过来见见孙法官。
2: 孙法官，
0: 您怎么上去？
2: 我正当骑马寺，
0: 我讲好了，
2: 你让这个朽物打我屁股，一打屁股，我一拄这杆子，噌，我就上了。
0: 前武士心里说：“这不是瞎子海吗？这不是，
2: 就一主子三丈三一主，这我这一打就上了。这个头二百多斤，
0: 人家是行家。当时一作揖，又请了一位、两位殿前武士，
2: 行家嘛，本想这法子太好了，他是仪仗队。您到台戏台也有啊，金瓜乐府朝天凳，戏台那是木头的。”这真事是铁的，哎，也七尺多高，朝天凳，那凳这老大，比戏台那大得多呀。俩人商量好了，让他怎么上去呢？这俩人，这个武士啊，

0: 俩人拿着棒，让你山东呢坐这个朝天凳上，俩人往上扔，
1: 人这法子对。
0: 您要盖房盖楼，您看那个可不是铁锹啊，跟铁锹一样半长，搁个三块砖两块砖的，
1: 咱们一撩就上去，他那竖劲儿能上去。
0: 可是你这法子想得好，
1: 我商量好了。
0: 哎呀，孙法官，您有胆子吗？
1: 啊，有胆子，没胆子我敢解绑吗？
0: 您坐在上边可别害怕，我们哥俩一叫起一使劲儿，您就上去了。
1: 好，
0: 哎呀，你老你家坐棒棒，他夹着钩杆子，他就坐这凳上了。他坐凳上，俩人得适应，是得叫号啊。俩人一块儿拿起来了，这山东的脚就离地了。他夹着钩杆，他哎好啊，哎觉得好玩，
1: 还倒好玩。
0: 这俩人一二三，一二，赶着三就不说了，一二，嗨，就这一下子，半天云，发台三丈三的，这一下子扔上四丈五去，这要掉地非摔坏了不可呀。
1: 人家有这艺术嘛，
0: 就掉台上了，掉台上还差一丈多呢，也得把山东摔坏了，他活该。
1: 怎么，
0: 山东不夹这钩杆子吗？他往上一甩，他这个屁股一离这凳了，他一闭眼，我玩完了。他说他玩完了，他俩手攥着钩杆子，他往上一扔呢，敢掉下去呢，他是腰朝下，腰朝下这钩杆子这个把呢落到台板上了，落到台板上，他往下一出溜，哎，把这劲儿卸了，一点没摔着。
1: 他把腰割了一下子，他这还带着西湖呢。
0: 这老道可倒霉，
1: 怎么他这闭目合睛啊，在西边
0: 他不睁眼，这底下捣乱他没睁眼，往上扔他也没睁眼，发台不是三丈三吗，扔上四丈五去他都没睁眼，有打四丈五往上一掉，往下边一掉的这时候他打算出眼看看，他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哎呀，是方才我用法术上法台，怎么他国的法官从天而降啊？
1: 其实刚扔上来的他没看见。
0: 好命，
1: 这个山猪哎呀还搁着药了啊。哎呀，还这个老道你们画小圆的啊，他拿他当画小圆的了。哎，你坐下我也坐下，
0: 他瞧人怎么坐呢他也怎么坐下了。老道这么一看，身上是穿的什么，这时候太阳啊就往西边转了，照得他身上锃光瓦亮，老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呀，他国的法官金光附体呀、啊！其实呢，猪油放光。先打个招呼吧。他这个老道呢，打稽首，斩浮尘，无量佛，正字是无量佛。他这一打招呼，山东听见，
1: 我、哦、好。哎呀，你还样样。爷爷我也让让，
0: 他说他让让呢，人家是老道无量佛，他在这边，好家伙，
1: 他这一好家伙把皇上吓坏了，皇上在帘笼里头，
0: 好家伙，什么叫好家伙呀，皇上不懂啊，不单皇上不懂，老道也不懂，心里说什么叫好家伙呀、啊、老道这儿无量寿佛万寿无疆，山东一看啊，
1: 哦加字了，你加字我也加字，
0: 一大堆破烂家伙，
1: 一大堆破烂家伙，
0: 这老道更不懂了。老道心里说呀，干脆打哑谜吧。老道伸出一手指头来，山洞这边啊，是一个小鸡头啊， 哎呀，这就不含糊啊。
1: 哦，
0: 你伸一个，
1: 我伸俩。
0: 他这一伸俩，老道很害怕。哎呀，他国法官有能耐，我说是一佛顶礼，他说二圣护身，这是蒙的感觉。
1: 老道在这边伸了仨手指，
0: 山东看我又要信仨了，你信仨，我信四个。你要再信我呢，我没有了，我抱怨吧。
1: 我讲五，我讲五，
0: 他身三，他身五啊！老道吓一跳。哎呀，好啊！我说是三皇治世，他回答五帝为君，这也是壮的，瞎壮。老道拍了拍心口。山洞一看，好小子，拍心口啊！哦，不含糊，我拍脑袋，送你五帝不孝，呸！拍脑袋。当他的儿女了，他一拍脑袋，老道吓坏了。哎呀，我说是佛在心头坐，他说头上有青天，感情全蒙对了。老道一想，好家伙，厉害！得了，我给他个厉害的吧。朱砂笔拿过来，黄表上一画，拿宝剑一签，这有蜡，点着了。他这个意思。我给你呀、啊、拿火一打，你一害怕掉下发财，你就算输了，我就算赢了。他那完了，他晃悠。
1: 山东不害怕，不单不害怕，他瞧着有意思。哎，好。哎呀，哎呀，这么大个子还玩火啊。
0: 哎，也不怕尿炕啊，
1: 还瞧着可乐。
0: 这老大说吃，他这么一甩，借着西风，这火呀就奔这山洞头上来了。这山洞没防备呀，有一腿可了不得，滋啦滋啦，头就着了。这怎么办？这不一大碗凉水吗？拿过来就扣脑袋上，扣脑袋上的火灭了，再一猫这头发呀，妈短了少一半。哎，这个老道可厉害啊！哎呀，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啊！这个老道回头这么一看，没下去，再来一道吧，又来一道，又晃悠。山东在这，好啊，啊，又来了啊！哎，凉水没油了，这怎么办？你见，我给你个厉害的吧。他把钩杆子抄起来了。
1: 这钩杆子上边有俩钩，这是把儿啊。
0: 他把把儿调过来，冲这边。
1: 好，你说好家伙！
0: 这老道是晃悠，不知道什么事儿。着家伙，什么家伙呀？他打算回头看，这头还没回过来呢。您算这钩杆子这把儿噌就过去了，这把儿过去了，他那钩不饶，噌勾这俩大口子，当时血就下来了。老道疼得直小猴叫唤：“哎呦呦呦呦呦！”啪。一看这钩杆子落在老道这个台板上了，老道不认识，一看，哎呀，我当什么法宝？原来是我佛的如意紫金钩，他胡给起名了。
1: 山东一看，好啊，腮帮子破了啊，他心里放心了，拿这凉水一浇呢，他这酒下去了，他饿了，
0: 哎呀，可了不得，那么肚子，
1: 哎，忘了要点点心了，你看，哎，他想起来了，他把这西壶摘下来，盖儿打开，他打算喝点酒，
0: 他喝酒呢，这太阳光，他戴了20多年的锃光瓦亮，太阳光这么一照，这老道一看，哎呀，了不得，石方才用如意紫金勾打我，要记翻天印，拿酒壶当翻天印了，36招走为上策，走。他一说走，得念咒啊，他一着急啊，咒头也乱了，3丈3的还差1丈多，他掉下去了，摔得鼻青脸肿，跪在帘子外边了，往这儿一跪，皇上一看，哼，哎呀，老道，与我国斗法输了赢了，
1: 哎呀，万岁，贫道实在输了，情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0: 我问问你，一上发台，你说无量福怎么意思？祝福问安的意思。那么我国法官回答好家伙什么呀？哎呀，贫道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白贵国法官的好家伙。啊，你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他说一大堆破烂家伙什么呀？一大堆破烂家伙，想必是贵国的法官法宝太多，一大堆，不明白。哦，那么你伸一个手指头是怎么意思？我说是一佛顶礼。他伸俩手指头呢，二圣护身。那么你伸仨手指头，三皇治世。他伸五个手指头，五帝为君。你拍心口怎么意思？佛在心头坐。他拍脑袋，头上有青天。嘴怎么意思？哎呀，贵国法官如意紫金钩打的，跪在一旁，往这边一跪，这阵旨意下来了，吩咐搭云梯迎接我国法官。
1: 皇上这一句话救了山东的命了，要不然他怎么下来？没法下来。这软梯子好搭好了，那营造寺早预备好了，赶下了画台，文武过关等着给他道喜，他眼睛直了，他看什么呢？净看这个老道呢。他瞧老道跪那儿了，他心里直跳，找这王子呢。哎，老大人，我看这老道他跪在那个墙上，是不是把我告下来了？
2: 不是，你跟这个他国法官斗法，孙法官你赢了。
1: 我赢了。
2: 要说发秀，他那个发秀那差得太多了。这就来劲儿了。
1: 可得面君见见万岁爷。
0: 好，
1: 我见见老大伯。他看老道跪那边了，他跪这边，两人冲里一跪，
0: 皇上接着连龙这么一看，比老道高了一大块，面带忠厚，
1: 皇上爱惜，这叫上人见喜。
2: 好，我国法官，
0: 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
1: 他一张嘴就不像话。
2: 我是皇上。
1: 文武过关吓一跳，皇上。
2: 我是山东邓九福蓬莱县，我姓孙，我叫孙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哎呀，孙法官很好诙谐啊，
1: 很好诙谐。
2: 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赢了？
1: 问他输了赢了。你说这个话还不好回答。
0: 哎，孙掌柜的回答的还真好。
2: 这个学了赢了，我给你老学吧。
0: 没有三把神像，我不敢倒反心棋。要说我赢了呢，那算我学大话。要说我去了，老道那个腮帮子那是我打的。
2: 这不是老道在那个墙吗？你问他，他要说我赢了，那就算我赢了。他要说我去了，我们俩人日死相拍，我们爷儿俩在来。

0: 饿了，哎呀，不要客气，
1: 豆发你赢了
0: 啊，我赢了。
1: 你老薛，我不赢，我干嘛来了？
0: 这气儿
1: 啊！我可得问问你，一上发台，他说什么吴亮国怎么意思？
0: 哎，这个老道
1: 画小圆的，
0: 他认准了他是画小圆的。
1: 那么你说好家伙呢？
0: 这是我们三中的主语
1: 啊。那么他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你怎么什么一大堆破烂家伙怎么意思？
0: 我不给钱，这个地方不给钱呢，我不给钱。
1: 哦，我问问你，你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这怎么意思？
0: 一个小指头啊。
1: 这个老道他不学好啊。
0: 怎么不学好啊？
1: 他要娶媳妇儿。
0: 皇上一听恼了，呵，出家之人不守清规啊，贪乱无常，岂有此理。老道心里说，这都哪儿的事儿的。
1: 那么他要娶媳妇儿干嘛伸一个手指头啊？
0: 伸一个小指头啊，咱娶媳妇儿的

0: 山东斗法。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你是？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 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0: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1: 在寂寞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让

正好。生活需要你还能做长梦。

纯全，心只要锁紧，随处是圆形。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小明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地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地回归平静。如果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12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雾匆匆。

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

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0: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今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蝴蝶破茧是一万次的振翅和向死而生。一只蚕蛹的破茧能否成为真正的蝴蝶，只为了短暂的感受天空的远阔无边。历数前生，作为一只虫，你只能啃食爬行，被困于方寸之间，你只能仰望着头顶高大的树木，透过树叶的缝隙窥见一角蓝天。如果没有破茧成蝶，那生命就永远看不到花海，触不到微风，不知道自己还能飞翔。或许生命的价值从不能用长短来衡量，你在花间短暂的起舞飞翔，然后安然逝去。你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向死而生。此后经年，你与我谈起命运的转折，那大抵是一只蝴蝶在心底破茧，然后鼓起勇气，向着蔚蓝的天空扇动了第一下翅膀。于是，旅途中遇到的所有挫折与磨砺，都有了坚持下去的理由和答案。诗人用不朽的华章为你筑起一座樊笼，你却用一万次的振翅冲破文字的桎梏来宣告，你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

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游乐场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游乐场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沉浸式体验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了恐怖这个单一维度里，热衷于在原理安插各种什么狰狞啊、什么阴森的这种面孔，还动不动着举着电锯到处突突突突突突突，跟机关枪一样，吓得路人是惊慌失措。现在呢，变了，人现在开窍了，发展出了全新的流量密码来造福人类，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帅哥大舞台，够胆你就来。这股游乐场颜值经济的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不可考证了哈。目前呢，只知道每年一到这个时间，全国身高超过 1.85 米的、面容英俊气质佳的年轻男性都会不约而同的分散到各大游乐场的 NPC 队伍里。有妹子就感叹啊，说跟朋友去这个游乐场玩，结果呢，见到的帅哥比过去的20年加起来的还要多。还有朋友说啊，这人生中第一次为颜值花钱，居然是花100多块钱买的游乐场的门票。其实呢，前两年网上就曾经火过一些游乐场帅气 NPC 的一些情况哈，但当时的风格包装比较粗糙啊，几乎全靠帅哥们的俊脸来支撑，装扮呢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一色的这个韩式短发，黑白配色的大衣或西装，嘴角呢再抹点这个什么血液的那种痕迹啊，除非帅得特别出众，否则呢很容易脸盲。但现在呀，他们已经是悄然细分出了不同赛道，不妨称之为当代帅哥陈列馆，游乐场界101。个别游乐场甚至还推出了盲盒 NPC， 从冷面机长到开朗医生，从青春车手到儒雅书生，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帅哥们做不到的。人设模糊的 idol 无法在娱乐圈里红得长久，同样的道理啊，一个真正出众的帅哥 NPC 也绝对不可能像一些时尚街道什么街拍的那些男孩们啊那样俊俏却普通。只不过呢，在明星圈子里呢，你充其量啊只能找到什么猫系男友啊、犬系男友、猴系男友啊之类的，但是走进游乐场大门，你还能发现什么吸血鬼男友啊、僵尸男友啊、小妖精男友啊等等。事实上呢，今年帅哥 NPC 们的造型呢已经细分得非常离谱了啊，这个程度也是非常夸张。

游乐场大门，你还能发现什么吸血鬼男友啊、僵尸男友啊、小妖精男友啊等等。事实上呢，今年帅哥 NPC 们的造型呢已经细分得非常离谱了啊，这个程度也是非常夸张。他才是鬼吧？怎么这宁采臣也是鬼了呢？但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想的却是什么都别说了，我就是你的小倩。你看看多尴尬。热情确实是这些游乐场 NPC 魅力的主要来源。网上一个妹子跟喜欢的帅鬼合影，随口吐槽了一句，照片里自己发疯太大，对方直接把手呢悬在了脖子的头顶上。没关系，我来帮你挡住他。连十八线小网红参加活动都免不了摆摆架子，只有这 NPC 帅哥们把你看作尊贵的消费者。无论你游客是热情还是羞涩，只要无意间眼神一交汇，他们就会迅速给你给出我看见你了哟这样的一些反馈。然后呢，贴近镜头打最热情的招呼，没准呢还附带好几个绯闻。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些帅鬼能把大家迷得神魂颠倒，倒不是因为完全的因为颜值特别高。 NPC 原本以素人为主，从前几年开始，很多游乐场呢为了拉高这个话题度和影响力，就已经开始寻找一些网红合作了。现在呢，很多关注度较高的 NPC 本身呢也都是一些网红，一条视频呢也有几万点赞，自带不少粉丝。去年呢，某游乐场的活动话题呢在微博上也是收获了2.5亿的浏览量啊，主要因素呢就是靠这个红人去引流。兼职 NPC 呢也成为了这个游乐场和小网红之间的一些双赢的生意啊，逐渐在演变了。不过呢，有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什么，这个脱离了游乐场环境之后啊，很多人的帅气和魅力都有所减退。你比如重庆啊，有个长得特别像这个王鹤棣的一个帅哥啊，在游客他拍里妥妥的清冷系的帅哥，但是点进他主页之后啊，你会发现五官还是帅的，但是总感觉少了一些气质。另外一位呢 NPC 啊，就是平时呢属于那种古风博主啊，自己账号里呢主要拍一些这个变装视频，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油腻感，反倒是在游乐场里扮将军潇洒中还会带着一些少年的清爽。有网友也是犀利的指出哈，说在素人帅哥这个赛道当中啊，游乐场的 NPC 可能是最需要氛围感来衬托的，大部分的活动呢也都是属于这个灯光昏暗的情况下，是不是啊，这天然的呢就能隐去一些外貌的细节的不足。哎，所以呢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了匹配园区效果， NPC 们基本上还会标配浓妆啊，整套造型做下来，只要你身高够了，身材好了，谁也不会盯着一位吸血鬼的五官去抠细节。网上呢还有兼职 NPC 拍摄过的一些换装视频啊，开头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衣服一换装一化，那就是才貌双全里的游乐园 NPC 扛把子。另外呢，成年人去游乐园呢也是图一乐啊，你不要说平时什么看不到这么密度这么高的什么帅哥了啊，就算是不够帅，只要气氛到了，哎，你也不会去在意那些一丢丢的小瑕疵。就像开头时候说的那样啊，游乐场男团多少呢有些歌的表现有点翻车，不仅气口不对还有点跑调，但是这么多长腿给你跳舞还开全麦，姐妹们你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呢？或许可以说游乐场不仅是游客们的南瓜马车，也是 NPC 们的南瓜马车，让他们拥有瞬间变帅变美的能力。尽管其中最受关注的永远是一些网红啊，但很多素人 NPC 只要妆发在线，个性够开朗，也经常会被路人拉住合影，短暂的去当一当明星的乐趣去体会一下，甚至呢会有粉丝对自己念念不忘，在网上啊来一起捞一捞这个帅气小哥哥或者漂亮小姐姐。事实上啊，如今这个去游乐园做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大学生心中的一些最棒的兼职的职业了。想象当中不仅能打扮得非常的 dream 啊，然后呢而且还可以免费进园感受氛围，甚至还能收获一些美美的照片，何乐而不为呢？但很快呀，你会发现逗 NPC 固然快乐，做 NPC 可不见得快乐了。本质上跟十年前发传单兼职没什么区别啊。由于这个很多帅鬼 NPC 呢只在特定日子营业，最近经常有游客就抱怨自己没看到帅哥了，只被各种丑丑的鬼吓一路。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丑丑的鬼本来也不想穿成这个样子呢？很多人满怀憧憬要做走在园区街头的美艳吸血鬼，最后却只能穿着白色套头衫去鬼屋吓人了。之前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视频吗，就是游乐场里训练僵尸演员的视频，
让很多沉迷在半

鬼快乐里的年轻人是大惊失色，只见几十名 NPC 的列好队列啊，卡着节拍练习着脱腿转圈，什么扑人迈步，就会让人感叹，还以为都是即兴发挥呢，没想到现在演个僵尸门槛都这么高了。但更多 NPC 兼职的啊，他们也有话说，说什么呢？说人家至少还是份长期工作呢。很多冲着好玩去应聘 NPC 的年轻人，打的都是日结兼职工啊，每天呢从下午站到晚上，拿几十块钱工资，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为爱发电了。啊，当然也有人回忆自己应聘的经历啊，说这个面试官呢总共就问了俩问题：第一个，能接受工作时长是多少？二啊，家住的远不远？就这俩问题。这问题一啊，是因为游乐场 NPC 不多，需要几个点位来回跑，可能前四个小时在童话镇扮女巫，后四个小时啊，你有可能跑到这个未来城市里扮机器人了。这个问题二呢，说的就是因为这个游乐场大家都知道啊，开在城市边缘的，夜场结束的又比较晚，如果呢你赶晚班地铁啊，一般情况之下呢就不会考虑了。而这位原本对 NPC 怀有无限憧憬的朋友，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毕竟是份工作，而工作是不会让任何人而快乐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游乐场里啊最吸引你的东西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听说快乐谷当中有很多帅哥 NPC 在表演节目，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3: Oh my god， 天哪，我这360度无死角的帅气容颜，每天早晨起来照镜子都需要重新适应一下。今天会有多少迷妹排队等着和我拍照呢？
2: 哇，正好赶上开场秀啊！这些1.85米的大长腿帅哥，天哪，全都是，都好帅呀！
4: 现场的朋友们，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2: 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哎呀，这个帅哥跟我的 idol 张小虎长得好像啊！
4: 大家好，我是队长丹尼斯，今天你们的快乐由我负责。想拍照的，请这边排队。

0: 哇，可以跟他拍照，好棒哦，我一定要拍一张。可是队伍好长啊，不知道要排多久，要不我先去趟洗手间吧，我跑快一点还能排得靠前一些。嗯，冲。哎，啊，嗯，对不起对不起，你不是刚才那个台上的丹尼斯吗？
1: 对，你好，我是丹尼斯。
0: 可以握手吗？
1: 当然可以，我们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工作人员。
0: 啊，你好你好。嗯，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明星张小虎呢？
1: 有，确实有很多人说我跟他长得很像。
0: 真的好像啊，你们都好帅啊。
1: 谢谢夸奖。
0: 啊，对了，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1: 嗯，本来合影呢是需要到那边排队的，但既然咱们已经碰到了，那就一起拍照吧。
0: 哎，对了，你在这里，那边那么多人排队，他们是跟谁合影呢？
1: 啊，我的队员都在那儿，我们可以轮流去洗手间的。
0: 啊，怪不得。嗯，也是，你们也得休息，你们要在游乐场工作多长时间呢？
1: 从早晨9点到晚上10点。
0: 这么辛苦啊，真的好辛苦。啊，对了，我包里有巧克力，我给你拿一个。
1: 不用了，这就是我的工作，习惯就好。那我就过去了。
0: 嗯，拜拜。
1: 再见。
0: 哇，丹尼斯和张小虎长得好像啊，都好帅哦。姐妹们都没空陪我，不过能跟丹尼斯合影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人的生日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1: 美女。
0: 嗯，丹尼斯，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哦，我手机刚才落到洗手间了。你刚才说什么？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0: 你听到了。对，我一个人玩是不是很丢脸呢？
1: 怎么会丢脸呢？我觉得不管几个人来游乐场就是要快乐，你要是不快乐，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走，我带你玩。
0: 啊，你带我去？你不用工作了吗？
1: 我正好要去恐龙俱乐部，你要是准备去那儿玩的话，我偷偷把你带进去，就不用排队了。
0: 真的吗？那个项目很火，每次都要排队很久呢。
1: 那还等什么？走吧。
0: 哇，好多人在排队呀。
1: 嘘，你跟着我走员工通道啊，别说话。
0: 嗯，谢谢你丹尼斯。
1: 举手之劳。
0: 你们那个男团现在不用表演了吗？
1: 上一场结束了，下一场要1小时以后才开始。
0: 那你来恐龙俱乐部干什么呀？
1: 扮恐龙呗。
0: 啊，里面的恐龙都是人扮演的吗？
1: 啊，也不全是，大部分是电子的，有几只小型的是我和其他人扮演的，可以活跃一下气氛。
0: 你说的活跃气氛是指的可以吓唬我们对吧？
1: 也可以这么说，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我去那边换衣服。
0: 嗯，谢谢啦。
1: 刚才忘记问那个美女叫什么了，不知道一会儿出去还能不能看见他。
0: 这里面好黑。哇，好高的恐龙，这个是霸王龙，那个是三角龙，都好可爱。不知道丹尼斯扮演的是哪条恐龙。
1: 我看到他了，要不要吓唬他一下呢？
0: 这里面究竟几只恐龙是人扮演的呢？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是我，是我，
0: 丹尼斯吗？
2: 嗯，嘘嘘。
0: 哦，嗯，我知道了。嘘。刚才真的是把我吓死了，再帅的人扮演成恐龙都挺吓人的。
1: 嗨，美女。
0: 丹尼斯，这场演出结束了吗？
1: 嗯，结束了。我一直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0: 哦，我叫小白。
1: 小白，嗯，还挺适合你的。
0: 觉得我被吓到的样子很像白痴，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你很可爱。
0: 是吗？下面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巨人国。
0: 我这个个子应该不能进巨人国吧？
1: 确实进不了，巨人国要求身高1米以下的小朋友才能进。
0: 那好吧，我去坐过山车。
1: 祝你玩得愉快。
0: 哎呀，走了半天腿都要走断了，感觉所有项目都被我玩遍了。哇，

0: 边还有魔术表演，我去看看。
1: 先生们，女士们，
0: 这魔术师还贴了大胡子。哎，这不是丹尼斯吗？
1: 哪位朋友愿意上来配合我一下呢？
0: 我。
1: 哦，这位美女举手了，那就请你上来吧。
0: 你好，丹尼斯。
1: 那个，来吧，看到我手上的扑克牌了吗？你随便抽一张。
0: 就这张吧。
1: 好的，现在放回去。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终于可以下班了，累死我了。喂，啊，张总。
2: 嗯，结束了。
1: 我想问问，是不是这周做完我的合同就到期了，我就可以不用再为你卖命了？
2: 对，我想回去拍戏，而不是在游乐场里扮恐龙。
1: 我是张小虎，不是丹尼斯。
0: 丹尼斯，
1: 小白，你还没走啊？
0: 原来你就是张小虎。
1: 对于游乐场，什么最吸引你啊？送各位一段话。游乐场是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可以偷回一点点一点点的休闲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2: 他竟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

0: 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我就。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这样一类父母，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啊，会被宝宝习惯性的无视，即使父母说的对，宝宝也不会听，说错了更会被顶嘴。这样的父母个人尊严根本无从体现。那宝宝为什么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父母呢？显然，这跟父母和孩子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相处方式有关。很多时候是父母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父母需要平等地和孩子相处，但是呢，也要保持孩子对父母的敬畏之心。节目当中，石晓呢就先和奶爸奶妈们说一说，孩子为什么不尊重自己的父母呢？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记得石晓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啊，如果哪个熊孩子不听父母话，甚至是敢顶撞父母，肯定会招来一顿痛骂或者是皮肉之苦。只要父母朝自己一瞪眼，就立马老老实实该干嘛干嘛去了。现如今呢，我们当然反对父母靠武力来让孩子屈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孩子大声跟父母说话，有的父母则以更严厉训斥回应，也有的则俯首笑脸相迎。这在老人眼里，大人小孩都不像话，用他们的话就是老的没有老的样，小的没有小的样。那么现在的孩子怎么了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孩子的叛逆期不讲道理是正常的？我认为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孩子的成长身上有父母的影子。那么父母的哪些做派会让孩子不尊重父母呢？首先，家长不会引导孩子的负面情绪。从心理角度来讲，孩子发脾气是发泄他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时候父母一定要接受孩子的情绪，哪怕孩子发脾气的理由是错误的，父母要分析孩子发脾气背后表达的需求，根据情况给予引导，借此呢对孩子进行是非教育。负情绪宜疏不宜堵，哭闹是孩子发泄情绪的本能，如果发作前期不能控制住，不妨让孩子先宣泄一下情绪。父母要保持冷静的心态，等孩子情绪稳定点再和他讲道理，千万不要因为怕在外人面前丢面子而使用强制手段。因为我们要学会做一个耐心倾听的父母， 孩子乱发脾气是他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孩子小时候缺乏有效的情绪控制和合理的情绪表达能力，他用发脾气的行为方式来告诉父母他的不满、失望、恐惧等等，寻求父母的注意帮助。因此呢，最不合格的父母就是以发脾气解决孩子的发脾气。其次，现在的奶爸奶妈把孩子当成太阳，秉承一切为了孩子的观念。在中国，当父母的有句老话很流行，我们活着不都是为了孩子吗？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很浓，父母无条件为孩子做一切，特别是现在一家大多就一个孩子，家庭条件也好了，只要孩子开心又不是犯大错误的事，父母都可以去做，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吃一点亏。现在很多孩子的大事小情，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全都包办，稍不满足就朝着大人发泄，慢慢的就养成了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发号施令成了习惯。还有奶爸奶妈自身问题的折射，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孩子的语言行为许多都是从模仿开始，因此如果大人的一些做法不当，很容易就能在孩子的行为中折射出来。平时自己遇到不顺的时候就发脾气，夫妻间也经常吵架，遇到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就认为无理取闹。如果父母一味否定甚至贬低打击甚至是打骂孩子，长此以往，孩子会认为这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方式，孩子也就学会了。再有就是父母经常让孩子失望，现在有的父母在孩子面前经常做一些许诺，比如答应孩子周末假期去哪儿玩，孩子伤心难过的时候或者是某些节日时答应给孩子买好吃好玩的，但是最后大人以种种理由没有去兑现承诺，这让孩子非常失望，负面情绪积累就会发火表达不满。还有的父母无视孩子感受，在别人面前说孩子的一些毛病，或者无休止地在孩子面前拿以前的错误来教育现在的错误，让孩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导致情绪的冲动。时间一长呢，就会经常和周围的小伙伴发生冲突，不自觉地被排斥，孩子就会产生心理障碍，慢慢会觉得孤独，会使孩子的心理产生阴影。最后来探讨一下，奶爸奶妈如何做才能获得宝宝的尊重呢？石晓个人总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父母首先给孩子树立一个是非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错的事情声音再大也没用。这里父母首先呢要以身作则，当孩子做错事要心平气和把道理讲清楚，指出正确的方法，提出以后该注意什么，而不是朝孩子大呼小叫，趁机跟孩子讲道理。如果爸爸妈妈对你大喊训斥，你是否会更难受呢？你以后也不要这样对别人。如果父母做错了，则认真给孩子道歉，承认错误，慢慢地让孩子知道与人相处的基本规则，并尊重规则。懂得尊重规则的孩子，就会尊重以身作则的父母。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宝贝信箱小板块了，今天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奶爸奶妈遇到了难题。网友可爱小包子留言说，石晓你好，我家男宝4岁了，孩子想要什么就一定要拿到，不给就喊叫哭闹，甚至躺在地上打滚，不开心的时候就大发脾气，乱扔东西打人，甚至呢还打自己。爷爷奶奶总说孩子还小不用守规矩，但孩子现在越来越管不住了，石晓我该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位宝妈的问题，石晓在我们奶爸奶妈总动员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也经常会看到。在宝宝小的时候啊，天天都盼他懂事儿，终于长大了有点懂事儿了，可是懂的不是我们想的那些事儿，确实好心塞。每一天宝宝都在一点点地掌握新的技能，完成新的壮举，同时也不停地试探着他们周围的边界，父母的底线。管教发脾气的孩子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掌握一些原则之后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难。宝宝1岁之后开始学习哪些行为可以被接受，哪些行为是父母所禁止的，这时候爸爸妈妈就应该开始为他们设定一些规则和界限，可以有效地防止以后出现更大的问题。那些孩子还小不用做规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一个合格又很 nice 的家长，在宝宝发脾气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暴露出自己的挫败感，这个时候孩子会被你的挫败感传染，会更不开心。爸爸妈妈要尝试理解宝宝为什么发脾气，比如是因为搭不起那块积木，还是因为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对症下药，合理安抚。如果孩子只是简单的发发脾气跺跺脚，但不会对自己和其他人造成威胁，那么家长可以采取你发你的脾气，我做我的事的态度，不要对他表现出关注，但是一定要确保孩子还在家长的视线范围之内。如果宝宝发脾气时会伤害自己或者是其他人，爸爸妈妈要立即把他带到安静并且安全的地方，对宝宝说，现在我来帮你安静下来。千万不要用孩子想要的东西，例如零食、新玩具、去游乐场的机会等方式来奖励他，这只会向他证明发脾气很管用，可以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可以在他克制了情绪之后用语言表扬孩子。事实上1岁之后的宝宝发脾气是很平常的事儿，因为宝宝明白的比能表达的多，他们常会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而感到沮丧，但是发脾气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家长可以帮助宝宝少发脾气。爸爸妈妈在对宝宝说不之前，应该重新审视他的需要。宝宝提的要求，家长真的不能接受吗？他想要的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玩吗？如果其实也还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什么不能满足他呢？爸爸妈妈要给孩子足够的关注，尊重孩子的状态和情绪，确保他不是单纯想要引起注意才调皮捣蛋。不要在该睡觉的时候陪孩子玩，不要让他太受挫，提供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玩具和游戏， 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可以奖励他。接下来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们几个有用的管教法则。首先是说到做到。说到管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做到，只说不做或者是遵守规矩时半途而废的家长是肯定管教不好自己的孩子的。吓唬式的空头威胁会损害家长的威信，要么说了就做，否则不如不说。其次要千万注意不要对宝宝打骂，不要打宝宝，不要打他的屁股或脸。在这个年纪，宝宝不太可能把行为和体罚联系起来，在你打他的时候传达出的信息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打他，他会效仿。父母们也可以借着和熊孩子过招的机会修炼一下自己，你越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就越能有效地管教孩子。还有尽量减少和宝宝的冲突，宝宝天生自带无穷的好奇心，想要探索和研究这个世界，与其等着发生冲突，还不如尽可能减少诱惑，把你不想让他动的东西统统收起来，远离他。如果宝宝正向着开水壶、剪刀跃跃欲试，冷静地对他说不。这里注意不要用大惊小怪的语气，而是应该把宝宝带离当前的区域，用其他，同时呢，把他带去一个指定的隔离区，比如客厅里的一张椅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

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鞋作坊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她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他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他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大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的，相信平凡的你也可以做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会。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

0: 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哎，最近呢，我关注到了有一个热梗词，叫犒劳型人格。
1: 哎呦，你这个时常就是游荡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的选手，又掐小尖尖啦。
0: 哎呀，我是那个浪尖上的潮人是吧？
1: 对，整天就是掐尖儿，掐到最热火的一些关键名词。
0: 哎，我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看我到底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后来发现我真不是
1: 啊。
0: 哎，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什么是犒劳型人格呢，对吧？
1: 我可能会是犒劳型人格。
0: 我觉得你也有点倾向，我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1: 好，
0: 就是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也可以来对号入座啊。认真学习了半个小时了，
1: 好，我得花十分钟左右吧，得奖励自己玩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手机，
0: 是该休息玩手机了哈。那成绩出来了，哎，一看都过了，
1: 哎呀，那必须奖励自己吃一顿大的。
0: 一看自己，哎呀，怎么最近这工作成绩不行行啊，这业务没有完成啊，得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吧。
1: 是的，调剂一下，那说明这两天状态不好，那咱们就躺着歇息歇息。
0: 哎呀，今天晚上要加个小班，
1: 那没事，点杯奶茶来给自己续续命。
0: 最近啊，做了个兼职，有点辛苦了。
1: 没关系，这辛苦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来，晚上某宝打开，直接激情下单。
0: 什么工作好累，学习好累，生活好累，呼吸也好累。
1: 没关系，在如此美妙的人间，我们可以通过吃吃吃吃，喝喝喝喝来犒劳自己
0: 啊，还可以买买买买买，是吧？
1: 嗯，
0: 这样才能够让你快乐，这样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有意义的话。
1: 哎呦，这样的生活该不会就说的是我本人吧？
0: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呢？你觉得是吗？
1: 我觉得可能90%我能对上号，还需要具体了解一下它的细则。
0: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属于犒劳型人格。
1: 什么叫犒劳型人格呢？
0: 哎，总体来概括说啊，就是非常喜欢奖励自己，工作好累，学习好累，呼吸也好累，那就买买买，充充游戏，犒劳犒劳自己就好了。
1: 哎，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我觉得我不属于犒劳型人格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说？
1: 我觉得工作不累啊，我觉得学习也不累啊，呼吸那就更不累了。我非常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犒劳自己，尤其是用吃来犒劳自己。
0: 哎，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这到底为什么有一大多数的这个网友会因为犒劳型人格的定义而产生了热议和讨论。
1: 嗯，
0: 大家纷纷的也是进行了对号入座，说哎呦，这说的不就是我自己吗？就是为什么这种从众心理这么强呢？
1: 首先我想知道，就是这种犒劳型人格它是如何形成的。
0: 对，
1: 我们先来究其原因。
0: 哎，那行为动力理论是研究人的行为如何被推动和维持的一个理论。
1: 这一段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
0: 烫耳朵
1: 绕口？对，烫耳朵，这描述没谁了。没关系，继续来听张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讲解。
0: 我们先烫烫耳朵啊。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是一切行为产生的源泉，而需要只有转化为动机，才能成为推动和维持个体行为的内部动力。需要是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失或不足所引起的一种内部的紧张状态，是个人活动积极性的源泉
1: 啊。好烫，
0: 你听懂了吗？
1: 好烫好烫，我的耳朵好烫。
0: 你听懂了没有？
1: 啊，感觉已经80度了，已经开始升红温了。
0: 行了吧，别表演了，到底听懂没有？
1: 听懂了听懂了。
0: 那你给大家翻译翻译，说说人话。
1: 特别认真特别仔细，真的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啊。首先就是我们会感觉到身体上的累还有心理上的疲倦，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存在一些缺失或者是不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人或者是自己来满足我们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需求
0: 啊。总体来说就是我需要，
1: 对，我需要，所以我去做。
0: 哎，
1: 我需要，如果别人带不给我，好，我自己去达到。
0: 其实这个所谓的犒劳型人格的形成啊，是自我满足种种表现的一种反应
1: 啊。又开始不说人话了，我右边耳朵又开始烫了，刚那个烫的是左边耳朵。
0: 我跟你讲还有更烫的，它这个里面还有两个新的概念，一个叫做自我满足及时满足，一个叫做延迟满足
1: 啊。这两类我比较懂了，因为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理论曾经在网上也是大热过一波，曾经特别火。嗯，大家都在讨论，
0: 属于热词啊。
1: 然后当时还衍生出一个理论，
0: 嗯，
1: 类似那个概念啊，有点像享乐主义，及时行乐。
0: 嗯，是这意思哈。就是这及时满足什么意思呢？简单来看吧，就是啊。

0: 我当下我就要满足我自己，
1: 嗯，
0: 我现在想吃冰淇淋，好买它，我现在想出去玩，好走。
1: 对对对，这一点上其实满足也是我所需要的，就是立即能够拿到的满足和快乐，我就立即给自己去施以行动。
0: 哎，还有一种呢，相反就是延迟满足，指的就是一种就是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及时满足的这种取向选择。通俗来说呢，就是为了追求更长远的目标而克制当前的需求和欲望。
1: 哎，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在比较热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奇葩说》当中，有一个嘉宾，当时啊，他是用一段话来形容了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
0: 嗯，
1: 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人类曾经呢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采集文明，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一个果子吃，非常的快乐。而另外一种人呢，是压抑了欲望的种地的人，春天播种，等到秋天丰收才有大量的食物。那遵循采集文明的人就代表着及时满足，那种地的人呢就代表着延迟满足。
0: 哎，你是哪种？
1: 我都有。
0: 我是属于那种延迟满足的。
1: 我发现了，你甚至当你在特别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意识控制自己，刻意的要晚一些，拖一些。
0: 其实这个晚一些拖一些倒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我想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比如说当下我可能想要犒劳一下自己，
1: 嗯，
0: 那么我可能会想说我要存款比如说10万元，那么当下我如果要犒劳自己，我给自己买一个什么样的贵重的物品礼物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那它其实是分羹了我这10万元的这个池子，我就要把这个钱存到这10万元的池子当中，我是为了等到最后那个10万元的数字出现。
1: 哎，但是张小白，咱们俩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
0: 嗯，
1: 你看你举的这个例子啊，我存款10万元，我就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对吧？
0: 嗯，
1: 我呢，假如说存款10万元，我犒劳自己，我会请自己去大搓一顿，这个大搓一顿不一定需要别人，
0: 嗯，
1: 一人餐那能贵到哪儿去呢？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价值它是不匹配的，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期的选择的不同。有人会选择及时满足，有人会选择，哎，那等我完成下一个小目标，再攒到10万的时候，我再去完成这个小目标吧。但是很有可能，当你攒到20万的时候，你依然会用刚刚的想法来说服自己，哎，这个小目标我可以等到攒到80万再说。
0: 哎，有些人是这种极致的延迟满足人，
1: 真的真的，我是这样，这方面我也有。
0: 我遇到过啊，然后呢，其实你刚才不是举到了那个就是及时采摘和那个种地的人的这个比喻嘛，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类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好像在告诉我们，就是延迟满足这种能力啊，对我们人类的发展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而且呢，就是及时满足虽然给人带来快乐，但却蛰伏着重重的一些危机。
1: 是的，长时间如果说沉溺在及时满足，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危害。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偶尔及时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活力满满继续发展，也不失为是犒劳自己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呀。
0: 你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呢？这个词没有褒贬之意。
1: 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

0: 说。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新的热梗词啊，叫做犒劳型人格。那犒劳自己，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吧？对吧？
3: 没错。
2: 人们常常呢通过消费来犒劳自己，这种犒劳方式呢，俗称就是花钱买快乐啊，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自救型消费。
3: 哎呦，这个掐尖尖的张小白同学又来了一个新词儿，这个自救型消费，我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大概就是，哎呦，我这身体状态不太好了，哎呦，我这心情有点跌宕起伏了，怎么办呢？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然后我开始自我拯救，开始有必要性的、有选择性的花钱买快乐。
2: 哎，总体来说，这自救性消费啊，就是活着好累，不花点钱开心一下，真的活不下去了。不过是在花钱买点慰藉罢了，每天呢都在靠着自己的施舍、自己一些奖励而活下去。
3: 哎呦，你说的这段话好有网感啊，不愧是常年生活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掐尖尖的张小白呢。
2: 我是冲浪的老年人张小白。
3: 哎，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就适度合理的消费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花钱买快乐这样的效果。利用金钱买回了好心情，提升了生活质量和水平。但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准确的把握好花钱买快乐的这个度、这个分寸。
2: 哎，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自救式消费总是花钱买一些没啥用的东西啊，得到了短暂的快乐，但是却掏空了你的钱包。同时长期来看的话，还添了很多的烦恼。
3: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如果说作为犒劳型人格，如何能够更好的爱自己且不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到底应该去如何为自己去设立一个合理的犒劳机制呢？
2: 哎，首先就是量身定做。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针对不同的工作呀、任务呀，再结合他完成的程度，合理的制定一些犒劳方案来促进进展。
3: 比如说你现阶段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去旅行，去放松一下身心。那么在你圆满完成某一项任务之后，就可以相应的去奖励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第二个呢，就是阶段性的奖励。什么是阶段性的奖励呢？

0: 就是比一次性奖励更具有激发动力的一种效果，就是它是通过一个阶段来给自己一个奖励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种方面的任务啊，往往都是很复杂的，我们呢是需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努力的，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追求和价值。给自己呢设定一个阶段性的奖励，哎，我完成了某一部分的工作之后呢，我就给予一个等价的奖励，然后加满活力的再去出发。
1: 还有就是言行信果，什么意思？即使实现犒劳承诺，就经常会有人说哎，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之后我就奖励自己怎么怎么样，一诺千金，既然说了的话啊，就最好是做到。因为如果说你经常在生活当中失信于自己，那实际上它是在无形之中消耗和摧毁我们的行动力。就当你某一个任务顺利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的时候，我们应当遵从自己的内心，给予自身应得的奖励，不拖不欠，及时兑现。
0: 哇，如果你连自己都失信的话，那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是吧？
1: 所以大家其实无论属于哪种人格，都要学会好好的去爱自己，不负好时光，因为生活它真的是无比美好啊。
0: 哎，你说到这个奖励机制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为了激励自己呢，完成比如说减肥啊、运动啊、工作上的一些这个小的目标，都会给自己呢制定一个奖励机制。
1: 嗯，
0: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比如说我要瘦到多少多少斤，然后我就奖励自己吃一顿大餐。那么今年我要赚到多少多少钱，就奖励自己一趟旅行。啊，就像一场长途马拉松当中设置了很多的休息站一样。
1: 小目标，小目标，它其实是把它分裂出来了。
0: 对，有了这些奖励机制啊，就能够让自己距离小目标显得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
1: 哦哟，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奖励机制的手账。
0: 哦，
1: 啊，是积分制的，然后给自己一个限定的时间。
0: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哈。
1: 对，就是她每天都会有一个任务列表，比如说每天运动30分钟，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加3分。
0: 啊，奖励自己3分。
1: 对，早睡早起，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奖励1分。
0: 嗯，
1: 每天喝水达到2000毫升，加1分。
0: 嗯，
1: 学习强国40个，加2分。
0: 嗯，
1: 学习超过3个小时，加2分。给爸妈打电话，加1分。还有泡脚，加1分。
0: 哎，再有呢，就是不网购，每周啊，它是按周来算的。
1: 嗯，
0: 如果这一周都不网购，加10分。
1: 哦，
0: 这一周都不喝奶茶，加5分。这一周都不和人吵架，加20分。
1: 哇哇哇，他这个还设立了就是我不做什么。那另外还有其他类目，比如说每周瘦3斤，加10分。
0: 嗯，
1: 下110斤，加20分。下100斤，加50分。
0: 哇，好瘦。
1: 不挂科，加50分。
0: 哎，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兑换机制。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积攒到了100分，那么就可以奖励自己一杯奶茶，一顿麻辣烫。那如果我积攒到了200分了，那我就可以去做美甲，吃一顿火锅，给自己添置一套衣服。
1: 嗯，
0: 然后当我达到500分的时候，我就可以买一双鞋，一个包，然后呢我要去我想去的旅行地去一趟。
1: 是的，当他达到1000分这个阶段，他就可以去旅游，或者是买一个大号的电子产品。
0: 哎，我觉得这种奖励机制真的是能够从方方面面让我们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啊。
1: 关键是反正我此时此刻站在一个美丽的猪猪女孩的心态呢，我就觉得这种方法是很适合我们的。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讲啊，就说当他年初的时候兴致满满的跟他妈妈提出说，哎呀，今年赚到钱带你出去旅游。
0: 哎，
1: 他妈的第一反应却是先存着吧，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就搞得他动力全无。
0: 哎，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啊会有那种就是没必要买，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这样的一些说辞，对吧？
1: 嗯，
0: 总觉得不花钱找平替也挺好的。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分清楚这个理性消费和配得感低，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0: 我以前看有一部美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啊，他说想要什么不是先暗示自己不配拥有，而是先问问自己应该怎么实现。
1: 嗯，就像有些人尽管有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小到一件好看的衣服，一个名牌的包包，大到一次难得的工作机会，一个理想伴侣，但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就会潜意识的觉得自己不配拥有
0: 啊，就会心里有这个小九九了。哎呀，他这么好，肯定不会喜欢我吧？
1: 啊，这件衣服太贵了，买来都没有场合穿。
0: 啊，这么好的工作机会，怎么会平白无故的给到我呢？
1: 哎，你知道吗？咱们在说这几段话的时候，我恰恰心里在想，我就是与这几段话完全相反的。
0: 你是从来不会在心里有这种想法的人，我知道。
1: 如果是看到一个哇格外帅气的boy，我就会说，嗯，
0: 他是我的。

0: 不，这个人可能就比较适合我。
1: 不，我以为你会想，哇，这个男孩好帅啊，他一定喜欢我吧。
0: 嗯，我觉得他也是，他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另外，如果说一件衣服，尤其是礼服，非常的好看，前者是你已经礼服很多了，然后你内心当中会想先买下，总会有机会穿的。
1: 没有机会，我也要制造机会。
0: 是的，然后如果有遇到那种好的工作机会，有一些大额的奖励，我就觉得，哎，这事儿非我不可
1: 啊，我必须去。我可太懂你了。
0: 是，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可以和我们俩来一同参与到互动聊天当中，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有奖励自己这个习惯，你会如何去做，或者奖励自己这个方法有没有在你身上得到一些好的效果的应验呢？
1: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赶紧来聊一聊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

0: 诗意。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就像妈妈们永远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漂亮衣服一样，这配得感很低，就会对所获得的东西啊觉得愧疚不安，总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给自己用，是不是太浪费了呀？
7: 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不可以，不可以，把这种想法从脑子里面剔除出去
6: 啊！总是会想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其实人生是没有设限的，对不对？别老想着你自己配不配，而是觉得你就应该拥有。你越觉得自己值得，那越有好事来找你。
7: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就是你要坚信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你就应该值得最好的。当然所谓的花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消费，如果说为了奖励自己一定要买奢侈品，然后几个月都在忙着还花呗，那反而是拖累了生活的质量，得不偿失。所以呢，选择一些能够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东西，为真心喜欢而花的钱才是比较有力量的。
6: 是，我记得原来有一位女明星啊，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买买买买买。
7: 嗯，
6: 为自己花钱真的是一件十分提升幸福感的事儿。其实是自己赚到了一笔小目标，哎，买下自己心仪已久的东西那一瞬啊，真的可以开心一整天呢。
7: 哎，我想问你，就你前面提到你那个朋友，他平时是通过买什么样的东西来奖励自己呢？
6: 哦，他经常会添置一些比如说什么绿植啊，然后可爱的小挂件啊，创意的小家居啊，什么小香水啊，还有那个什么收纳盒呀，我觉得都是挺性价比高的一些东西，就是能带来极大的一些情绪价值。
7: 是的，你看工作一天回到家，我都能想象到看到家里摆满了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电量正在回满。
6: 嗯，坐在自己舒适的小窝，看着这些各种小玩意儿，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呀。哎，我想问跳跳糖，就是你会奖励自己什么呢？
7: 我奖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之前一段时间不是坚持锻炼吗？
6: 啊，对，是曾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7: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快，也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我每次哼哧哼哧锻炼完之后，我就特别感慨，今天又是超棒的自己。
6: 嗯，
7: 我都这么棒了，那我当然是不是应该奖励自己吃一个石锅拌饭呢？
6: 哦，
7: 吃一个1988豪华套餐呢？
6: 还1988一个人？
7: 他那个名字叫做1988韩餐，
6: 哦，
7: 但是一个人价格也挺贵的。
6: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一个人吃1988呢。
7: 那米饭得30多块钱呢。
6: 哦。什么米饭啊，下回我给你蒸吧，我送你一锅。
7: 我跟你讲，就跟大盆一样这么大，
6: 不要99，只要88，
7: 就比脸要大2倍。
6: 你都吃了啊？
7: 我都吃了。
6: 你都吃了？
7: 我都吃了。因为它不会装满，它只是装一个底子，主要就是要1988那个氛围。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7: 下次我推荐给你，下次我带你去吃。
6: 大可不必，你请我吃倒是可以。
7: 很好吃。
6: 你请我。
7: 你请我。
6: 进不了套，你看呢？还有呢，还有呢，你还会怎么奖励自己？
7: 嗯，我可能如果说工作这两天压力有点大，就好比是一下子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了，我会立刻停下来。因为很多工作你要知道，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它通常是一个长线的项目，其实并不急于一时。那既然状态不好，不妨哎停下来，关掉电脑，回家我直接睡觉。
6: 嗯，
7: 等状态好的时候，哎加紧效率，这样的话反倒是事半功倍。
6: 哎呀，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会奖励自己的人。
7: 非常会，而且一般都不需要花什么钱。
6: 哎，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刚开始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开始有一些计划的时候啊，人们特别容易会选择不那么健康的方式来款待一下自己。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健身完了以后吃大餐。
7: 对，用我们健身教练的话来讲说，哎呀，我们健身房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会员，吭哧吭哧的猛猛练，吭哧吭哧的猛猛吃。这样的话健身房的生意会一直好下去的。
6: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工作啊健身啊自律啊都很努力了，我好辛苦啊，所以应该得到款待，对不对？或把这些款待呢作为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大

0: 大脑呢会反击，试图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健康生活，是吧？然后呢，那些不那么健康的旧习惯还有选择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了。比如说我好久没有吃炸鸡了，我一直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那今天我要猛猛的吃一个全家桶。
1: 是的，或者是好久没有吃火锅了，那今天必须安排，我真的已经太久了，一个星期吃一次不过分吧。
0: 嗯，就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既叛逆又调皮的感觉。
1: 你看，偶尔款待一下自己作为庆祝是可以的，特别是当你达成健康目标旅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比如说零食，它可以让你保持动力并且朝着你的目标去努力。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和食物没有关系的奖励方式，而且对你的健康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罗列一些创意吧。当你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从当中啊来找找灵感，没准给你的奖励呢也增加一点这个有趣的意思。
1: 哎，比如说可以去尝试做一个新发型。哦，前两天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姐姐，她重新剪了超短发，好精干好利落的感觉，完全换了一种状态。而且我相信在她换了新发型之后，应该每天收到的称赞也不少吧。
0: 哎，就会好心情保持一段时间，对吧？
1: 对，还有咱们一个同事，她会通过一段时间就会染一个新发色，来帮助自己去调剂生活状态，
0: 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女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流行的一些美甲。
1: 哦，现在有很多女孩都会定期来给自己美甲，其实这也是一种调剂生活和舒缓心情的方式。
0: 再有呢，可以尝试穿一些炫色的或者是疯狂的袜子上班。
1: 哎呦，那我有，我可是黑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粉的、撑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袜子我都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运动风的时候还比较好穿搭，但是其他风格的时候它不太容易穿出门。
0: 其实也可以啊，你穿一件黑色礼服，穿一个荧光色的袜子，然后你去主持活动，你看下一次谁来找你。
1: 你说什么大实话呢？下一次心里想，跳跳糖，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粉丝滤镜去看待你了，你这个荧光色的袜子能不能换掉脱掉？
0: 大家可以，我已经有画面了，穿一件黑色的紧身礼裙，然后下面穿一个荧光粉的袜子。
1: 哎，你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看到过，我有一件礼服布灵布灵的特别好看
0: 啊，
1: 就是金色的、金彩色的，就大家无法想象，就看起来像是霹雳金刚葫芦娃。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不是一直都想穿吗？但是没有机会穿。
0: 你可千万别穿！
1: 我努力的把它推荐给了各种甲方，让甲方哎争取同意，并且愿意用这件礼服来出场。
0: 结果，
1: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同意过。但即便如此，我也内心非常坚定的觉得它依然是很好看的。
0: 好，总会有机会的哈。
1: 总会有机会，我坚信。
0: 我觉得奖励机制呢，还包括与家人朋友一起尝试新的活动，你比如说攀岩、皮划艇、跆拳道或者是舞蹈课等等。
1: 哎，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种奖励机制，还可以女孩子啊给自己来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
0: 哦，
1: 你还可以在你远一点的位置，来一点点香薰。
0: 然后呢，最好给自己准备上特别喜欢的那种低度的气泡酒。
1: 哎，还有花瓣，不一定是玫瑰花瓣，你喜欢的都可以。
0: 对，旁边还要一定要摆上一盆猪蹄儿，卤猪蹄儿，微辣的。
1: 哎呦，这个画面顿时就和我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啊！
0: 对，左手啃着猪蹄儿，右手举着高脚杯。
1: 啥意思？你的意思是吃差不多了以后，把手放进去涮涮手？你这味道扑面而来啊，我玫瑰花香薰根本抵挡不住啊。
0: 我其实主要想说的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犒劳自己。
1: 哎，这句话才是对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平时会犒劳自己吗？你是一个犒劳型人格的人吗？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2: 上天入地，这个犒劳自己的方式真的特别好。
1: 他怎么说？
2: 他说，存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奖励。
1: 嗯，
2: 看到余额变多，真的会非常非常开心。
1: 我也是。
2: 哇，你好务实，你们俩都好务实啊，这种脑子能不能分给我一部分？
1: 就是我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账户是那种，就是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的那些零散的钱凑到一个整数的时候，我就会给它放在那个账户里面，然后那笔钱几乎就不会再动了，然后那笔钱看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开心。
2: 哦，好羡慕。来看到月钱，他说了，存钱之后奖励自己旅游一次，然后把钱都花光。
1: 这不可以，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大忌。
2: 关键是你这个奖励吧，它听起来就真的是很贵呀。
1: 对呀。然后还有就是利，他说吃好吃的，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可以。
2: 哎，这个确实不错，也是我经常会善用的方法，因为美食真的可以治愈心情。如果吃到特别好吃的，你就会手舞足蹈的那种开心跳脚。
1: 哎，居居他求助大家了，说哎，刚才你们不是分享了一个奖励机制吗，那种积分制的，他说有没有那种小软件，就是这种奖励积分机制的小软件。
2: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坚持下来，你可以了解一下 APP 当中有一个叫做元气打卡，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
1: 好不好用我们不太清楚啊。
2: 对我来讲不太好用，但它起码是有了。
1: 嗯，还有记下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存钱或者买买买都是奖励自己的放松，通过存钱得到的满足感与通过买东西获得的满足感都是生活里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
2: 嗯，
1: 没有必要分一个高下利剑，提高自己的配得感与能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2: 是的，所有的奖励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在乎说花不花钱，不在乎说花多少钱，只要你自己心里喜欢就好。来看到有温度，他说了，我每天空腹有氧40分钟，居家力量训练40分钟，然后我再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他说那我岂不是白练了，哈哈。之前我是奖励自己笔，结果我现在有200多根笔。
1: 你是多喜欢写字啊。
2: 关键是他之前说那个吃冰淇淋，其实我觉得不会白练的，因为你吃的或许就是那个不会长

0: 胖的冰淇淋
1: 啊？是吗？
0: 就没有那么的浮夸，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见到长胖的效果，你的大汗淋漓一定是有效果的。
1: 昨天我在健身房正在锻炼的时候，我收到了跳跳糖给我发来的一个微信图片，是自己正在吃冰淇淋，走在路上可潇洒了，可开心了。
0: 是的，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冰淇淋，里面还有很多的坚果碎片，好好吃，好甜哦。
1: 你就是这么激励自己的是吧？
0: 就是偶尔快乐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除了这个形象管理，我觉得快乐很重要很重要。
1: 好，
0: 还有杜叔叔他说了，如果有确实想要又奢侈一点的东西，会一点一点的用现金攒起来，说存在绑定的银行卡里就会不知不觉的变成数字，就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现金来攒礼物的。
1: 哇，你最后攒，比如说你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买一个奢侈品，
0: 大概需要攒十年吧，在当代这个不容易用到现金的社会。你现金比较多吗？
1: 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现金，然后我会把现金都会存在一个袋子里。说多了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家会招贼吗？
0: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不少。你看啊，袋子里面有现金，家里就放着。还有呢，另外就是他每张
1: 卡都是，你不要再重复了好吗？
0: 单独存，
1: 不要再重复了，
0: 固定万数的钱。
1: 安静，安静，
0: 太逗了。还有叉叉叉，他说了，零食大礼包，简单奖励自己的方式。
1: 还有赵赵，他说了，对于我这种贫民窟小女孩，花钱只有当时爽，然后就会陷入过度消费的后悔。
0: 所以朋友们姐妹们，我们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千万不要冲动消费啊。
1: 还有这个安菲尔德小丸子，他说花不花钱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能够让自己开心就行。
0: 还有说阿雅，他说我最爱的奖励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按摩仪，我天天都在散架的边缘。散架的边缘，你要注意这个按摩仪啊，包括这个按摩椅以及一些按摩手法，去到那些店面去体验，它次数也不要太多，不要每周过于频繁，不然对于身体不一定就是好处啊。
1: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迷恋那种共享按摩椅的，
0: 但
1: 是后来我看新闻关于这个按摩椅的卫生状况，好担忧啊，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碰了。
0: 所以你学学我，我就从来不会去找相应的信息，我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到底脏不脏。
1: 你都是给自己直接奖励一台按摩椅搬回家是吧？
0: 啊，不是不是，我毕竟不会像你一样袋子里面都放着的是钱。
1: 对呀，都花出去了吗？都买了冰激凌了吗？大坚果的那种。
0: 来跟大家接着分享啊，还有哪些好的这个奖励自己的方法。刚刚我们前面不是还提到过说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吗？对吧？我提示大家，你还可以用玩剧本杀或者密室游戏的方法，就是其实它不限于是哪种游戏，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包括打扑克牌也可以的。
1: 哎，是，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两个游戏的时候我都特喜欢。剧本杀是我们以前就是
0: 好适合你这种就是脑子不是特别健全的人，这样的话玩的时间才足够长。哎，不对，等一下，我现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仅仅是针对张小白，对于我最亲爱的听友们，大家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玩的，因为我脑子也不太好，但是对于张小白他脑子肯定不如我好。
1: 收音机前是你亲爱的听众，你刚才说的是你亲爱的搭档，我现在已经拎起了我二尺大刀，你就给我准备好吧。你
0: 才二尺，你这大刀有点不够大呀。来，看到还有朋友啊，选择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在郊外长途骑行。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就是当我们没有任何目的的不再去竞技的骑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风都是甜的。
0: 哇，这话说的好美啊。前段时间我记得张小白在节目里还建议我呢，就是去骑行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味道，然后说让我一个人去到一个比较遥远的目的地。我扭过头来问他说，那我为什么要去呢？他说你为了让自己放松啊。我说那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在家睡一觉呢？他说你要追求大自然的美好啊。我说难道我不能在梦乡里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缓解吗？
1: 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你能够骑得远远的，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我明白了，
1: 不要再回来，
0: 你走开吧。但其实我们大家还可以有 N 多种的方法，只要适合自己的都是好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整理房间，比如说买彩票，去图书馆给自己送花，又或者选一个喜爱的水杯，或者去看看你喜欢的话剧喜剧，哪怕是尽情的涂鸦画画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甚至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约着去喝喝茶。
1: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奖励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哈，那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找到能够让自己真正的安放心灵的这样的一些处事风格。
0: 另外啊，在节目最后跳跳糖也要小小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挖掘自己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外界的这些奖励都是为了让你的动力更加的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

0: 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3: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追求健康与苗条身材的道路上，很多人常常将出汗与减肥划等号，认为出汗越多，减肥的效果就越好。然而这个观念真的科学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带你科学理解出汗与减肥之间的关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出汗是人体为了调节体温而采取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当外界温度较高或身体内部产热增加的时候，汗腺会分泌汗液，通过蒸发作用带走体表的热量，从而维持体温稳定。这一过程与脂肪的消耗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出汗多并不等于减肥效果好。当我们在进行剧烈运动或者是处于高温环境中的时候，身体会大量的出汗，这种明显的生理反应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认为身体的负担正在被排出，从而联想到体重的减轻和脂肪的消耗。实际上，出汗主要是身体为了调节体温而排出水分，与脂肪的燃烧并不直接相关。减肥往往伴随着对体重和身材的焦虑，当看到自己在运动后大量出汗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我已经在努力减肥的心理暗示，进而认为出汗多就意味着减肥效果好。出汗后，由于体内水分的流失，体重确实会暂时下降，然而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脂肪的减少，而是水分的减少。当补充足够的水分之后，体重很快就会恢复。运动时身体需要消耗能量，这些能量主要来源于脂肪和糖类的氧化分解。随着运动的持续，脂肪逐渐被氧化分解，产生水和二氧化碳，其中一部分水会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因此，适量运动确实可以通过出汗来促进脂肪燃烧，达到减肥效果。除此之外，不仅是流汗，还有些朋友认为只要运动就会消耗能量瘦下来。2019年，一篇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报告，结果相当扎心。在这组研究当中，171名不运动、超重、年龄在18到65岁之间的男女被分为了三组。为了便于收听，我们暂且称其为不动组、少动组和多动组。不动组照常生活不做运动，少动组每周通过运动消耗每千克体重8000卡或总共大约700千卡的热量，多动组每周通过运动消耗每千克体重20千卡或者是总共大约1760千卡

千克体重20千卡，或者是总共大约1760千卡的热量。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动组体重不会有变化，少动组会瘦一些，多动组可以瘦得更厉害。但是六个月之后，研究者惊讶地发现，少动组2/3的人和多动组90%的人减少的体重都明显的少于预期。查看率、饥饿水平、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等数据，甚至还给他们做了心理问卷调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问题出在热量补偿上。运动掉的热量从其他地方回来了，不论是少动组还是多动组，减肥失败的人都出现了明显的热量补偿，他们通过运动消耗的热量又通过其他偿上。运动掉的热量从其他地方回来了，不论是少动组还是多动组，减肥失败的人都出现了明显的热量补偿，他们通过运动消耗的热量又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补偿，导致实际消耗的净热量变少了。如果我们把热量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

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在补充营养素的时候会想到钙、铁、锌、维生素 D 等等，但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补充镁。镁这个默不作声的必需矿物质，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非常重要。那么镁在我们的体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镁和心血管健康有什么关系？吃什么能补充足够的镁元素呢？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了解镁对你的身体不可或缺。在成人体内，镁含量约为20到38克，其中60%到65%在骨骼中，27%存在于肌肉、肝脏、心脏和胰脏等组织器官和体液中。每天镁都会在粪便、尿液和汗液中流失，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从食物中摄入镁。但是很多人可能存在镁摄入量不足的情况。据统计，在一般人群中，低镁血症的患病率估计为2.5%到15%。根据2010到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中国镁的平均摄入量为每天285.9毫克，低于镁的推荐摄入量。在我们的体内，镁可以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核酸的生物合成等多种重要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镁在人体中可以防止骨质的钙化。我们常见到的现象就是孩子一说腿疼，或者小孩一说这几天手老麻，这个时候家长往往是让孩子吃几天钙片，认为这样就没事了。更多的时候是孩子正在吃着钙片，可孩子依然说腿疼手麻，父母总认为这是钙质吸收不够的原因。其实当人体摄入的镁含量达不到的时候，同样会引起缺钙的表现，会出现骨质疏松，儿童的骨骼和牙发育不全，引起儿童腿疼手麻。镁和钙钾一起能起到人体的神经功能调节的作用。镁在人体中摄入量缺乏，会引起人体脾气暴躁，控制能力低下，爱发脾气，精神极度紧张，睡不着觉，严重者会导致精神紊乱，难以自控，使人经常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对人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利。其次，镁能预防多种疾病。一项发表在生物医学中心医学的研究指出，摄入镁对预防中风、心力衰竭、糖尿病和全因死亡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具体来说，每天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增加100毫克，分别与患者发生中风、心力衰竭、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7%、22%和19%明显相关。镁可能有降压作用，有不少研究发现，补充镁能够使血管扩张、血管紧张性下降，镁的摄入量和高血压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镁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脂水平。有研究指出，补充镁可能有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浓度、甘油三酯浓度和坏胆固醇浓度，而升高好胆固醇浓度的作用。镁除了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之外，还能够镇定中枢神经，能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骨骼生长，影响胃肠道和肺功能，调节激素水平，影响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镁在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血液中的镁不是越高越好。另外呢，镁可以帮助女性缓解经前的痛经症状，对女性血液的补给也有极大的作用。有时候一些女性朋友经期经常会出现腿麻、腿疼、浑身无力的现象，镁对这种现象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妇女经后，镁又对女性的骨质上给予补充，可减轻骨质疏松的症状。镁也可以说是女性必不可少的矿物质，对女性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和补充作用。一项发表在美国营养杂志的研究指出，血脂水平和镁浓度成正相关，高镁状态是高血脂的不利信号，高镁水平常伴有高血脂，而且补充镁有利于控制血脂，可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肥胖和二型糖尿病。
有研究指出，二型糖尿病患者或者向心性肥胖患者，在研究中定义为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0厘米，可能会通过脂肪酶的活性阻碍酶与血脂之间的代谢。因此，血浆镁浓度在健康范围内是维持血压、血脂、血糖稳定的关键。那么，该如何预防镁摄入过多或者过少呢？在补充镁之前，我们应该知道各个人群对镁的需求量不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镁的推荐摄入量为18岁以上成人为每天330毫克，65岁以上人群为每天320毫克，孕妇为每天370毫克。镁不但是植物的必需元素，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60%的镁以磷酸盐和碳酸盐的形式存在于人体骨骼中，28%存在于软组织当中，血红细胞也含有镁，可见镁对人体的重要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食物吸收补充镁，身体的镁元素。紫菜含镁量最高，每100克紫菜中含镁460毫克，被誉为是镁元素的宝库。镁的良好来源有以下食物，如果以下几点都做到了，那就不用担心镁摄入不足或者过多。绿叶蔬菜，比如菠菜、苋菜、芥菜等。绿叶菜通过丰富的叶绿素分子提供镁，建议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坚果种子，比如每天吃30克杏仁或腰果，就能够摄入成人每日所需镁元素的20%。豆类、奶类，建议每天喝液态奶300毫升，大豆坚果类食物吃25到35克，其中大豆和坚果类食物各占一半，这样每天约可摄入镁50毫克到100毫克。全谷物，全谷物及杂豆类食物含镁高，注意主食的粗细搭配，建议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每天吃50到150克。水产类，水产类食物的镁含量较高，建议每天吃鱼虾45到75克，注意适量，减少红肉的整体摄入比例。长期补钙，饮食不均衡，爱喝茶爱喝酒，长期吃双磷酸盐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的人群，可能会增加镁的流失，导致体内镁的摄入量不足，建议这些人群需要引起重视。镁缺乏时，身体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眼皮跳、总感觉累、心率不正常等情况，建议出现以上情况时要及时就诊。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科学理解出汗与减肥之间的关系，还认识了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说。

0: 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红岩河水库联合北极派出所开展库区违规垂钓专项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9月8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咸阳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

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抓实信访三个专项化解，大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提升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健全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机制，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是第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细化流程，压实责任，确保大会顺利召开。要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纾困帮扶停减产企业，强化项目四个一批动态管理，策划系列营销促销活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盯紧看牢煤矿安全，统筹抓好危化、消防、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全域安全，稳妥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坚决守好安保、环保、文保、耕保、社保等一排排底线。要聚焦经开区发展，精准发力，倒排工期，分类推进在建项目建设，瞄准化工新材料产业，精准招商，科学选商，深化经开区体制改革，提升专业运营能力。要加快市廊湖、罗甸市园配套设施建设，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办好系列主题活动，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旅游品牌。要持续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看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8日，市长尚小刚会见中国电信咸阳分公司总经理杨雄飞一行，双方就深化数字领域合作开展交流洽谈，市领导李健参加。尚小刚对杨雄飞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滨州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尚小刚希望中国电信咸阳分公司要发挥技术资源优势，持续深化在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城市、数字政务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滨州数字化建设提质增效。尚小刚表示，滨州市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营造良好合作环境，推动实现地企互利共赢。杨雄飞介绍了企业业务布局，表示将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拓宽合作空间，积极服务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相关党内法规制度文件，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安排部署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班子自身建设及全市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尚小刚强调，要牢牢把握集中整治攻坚阶段工作要求，对标省咸专项行动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聚焦民生重点领域，强化督导调度，全面排查梳理问题线索，规范线索处置闭环管理，坚持纠治整改与建章立制同步推进，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做实做细，迎接上级督导各项准备，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从严抓实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对标对表各级部署要求，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精准吃透用好政策导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快转变角色进入状态。要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工业运行、农业生产、消费提振、城市更新、生态环保、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守牢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底线，锚定年度目标，全面复盘研判工作短板，压紧压实分管领域工作责任，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树立为民务实良好形象，全力以赴冲刺收官各项工作，奋力开创滨州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9日，市长尚小刚会见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

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吕远一行，双方围绕水利工程建设、城乡水务项目、基础设施共建等领域深化政企合作座谈交流。尚小刚对吕远一行表示欢迎，向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对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我市区位优势、水利资源禀赋及重点水利项目推进情况。他表示，我市正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河湖治理、供水提质等重点工作，水利项目市场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各展其长，深化合作，围绕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争取政策、谋划项目，拓展合作领域，落地优质项目，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吕远表示，将立足我市发展需求，精准对接项目资源，积极参与地方水利建设、基建提升等领域，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滨州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市政府党组成员魏刚参加。通讯员乔涵宇、胡明明报道。

0: 近日，水口镇消防所联合底店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消防安全系列活动，通过应急演练、宣传教育、教师培训、隐患排查等多种形式，为全校师生送上一份干货满满的安全大礼。随着消防警报骤然响起，一场紧张有序的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在底店小学拉开帷幕。消防所工作人员现场指挥调度，指导各班老师带领学生捂住口鼻，低姿弯腰，按照指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区域。整个演练过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达到了预期效果。演练结束后，消防所工作人员对疏散过程进行点评，并结合校园实际，向师生们详细讲解了火灾发生时的正确逃生要领和注意事项，让抽象的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战技能。针对小学生年龄特点，消防所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生动有趣的消防安全宣传内容，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典型案例、互动问答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普及了火灾的危害性，如何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家庭防火小常识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参与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有效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校园消防安全，教师是关键力量。消防所工作人员组织底店小学全体教职工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培训围绕校园火灾风险辨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消防设施器材使用、应急疏散组织引导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灭火防护服、防烟面罩等器材的正确操作流程。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培训模式，有效提升教职工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消防所工作人员还对底店小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了教学楼、食堂、办公室等重点场所的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气线路是否存在隐患，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建立隐患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并安排专人跟踪督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闭环管理，切实消除校园消防安全隐患。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9月7日，红岩和水库管理单位联合北极派出所开展库区水域联合巡查行动，严厉整治水源地非法垂钓行为，守护饮用水源安全与库区生态环境。巡查人员采取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查等方式，沿着库岸重点对湾岔、偏僻岸边等易发生偷钓区域开展排查，对正在违规钓鱼的人员现场进行劝离，宣讲水库水源保护相关规定、禁钓政策以及非法垂钓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库区管理要求。此次联合巡查进一步压实库区管护责任，及时消除违规垂钓带来的水质污染、溺水安全隐患。双方也将建立常态化联动巡查机制，不定时开展巡逻管控，做到发现一起，劝导处置一起，筑牢红岩和水库水源地安全屏障。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红岩和水库为饮用水源地，库区禁止垂钓游玩。
2: 对拒不配合的违规人员，我们将依法处置，请大家珍爱生命，共同保护库区水环境。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蝴蝶破茧是一万次的振翅和向死而生。一只蚕蛹的破茧能否成为真正的蝴蝶，只为了短暂的感受天空的远阔无边。历数前生，作为一只虫，你只能啃食爬行，被困于方寸之间，你只能仰望着头顶高大的树木，透过树叶的缝隙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0: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新疆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在没有去过之前，我们对这里总是有无尽的遐想。新疆有辽阔的草原，有干旱的沙漠，有蛮荒的戈壁，有皑皑的雪山，也有湍湍的河流，有村庄的寂静庄严，也有城市的喧嚣繁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作者赵丽宏的脚步，走进新疆，呼吸一下新疆粗犷苍凉的气息吧。吐鲁番盛夏的太阳光是真正的火焰，在热辣辣的阳光烤灼下，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在冒烟，在喷火。汽车在大戈壁中飞一般的奔驰，公路边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卵石，像一些惊诧的眼睛，呆呆地瞪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当高昌古城突然在前方出现时，轮到我惊诧了，这真是奇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居然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市，一座真正的古城。远远看去，它像一群风化的土山，走近细看，才能从千奇百怪的形状中分辨出房屋、街道、围墙的轮廓和残垣。去无声息，只有那些高低起伏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残虚断垣，连带着它们在阳光下的浓浓阴影，一座座一片片迎面而来，像一群沉默的幽灵。据说历史学家能在这迷宫般的黄土堆中分辨出1000多年前的王宫、寺院、商场、监狱，甚至还能找到唐玄奘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然而我却无从分辨，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流着汗，和断壁残垣们默默对峙。哦，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你们曾经像璀璨的宝石一般，镶嵌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中，闪耀在漫长曲折的丝绸之路上。你们曾经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的灿烂缤纷的标志，而现在一切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声音，连一星半点生命运动的迹象也找不到，连一棵小小的绿草也没有。听一位久居吐鲁番的汉族同志告诉我，冬天的时候这里常常狂风大作，狂风携裹着滚滚黄沙，在高低起伏的城堡和残垣之间，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之中穿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也许这是古城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着它的黄金时代，回忆着丢失了一千余年的繁华和喧闹。一千年，十个世纪的岁月流水，可以把许多历史的遗迹磨得一干二净，而它，这座没有任何人照看的都市，却顽强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尽管失去了缤纷的色彩，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惊奇，也有些纳闷。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块宽阔坦荡的平台上。平台的尽头是一幢还保留着圆顶的高大的古建筑。我正仰头看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排站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这些孩子

是中美两国的国旗，看来常常有外国旅游者来看望这座古城，并且受到了这些孩子的接待。你们知道这座古城有多少年历史了？1000年前这里住人。还是那个胖男孩回答我，1000年不住人，这些房屋为什么还在呢？我这问题刚一吐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连我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怎么问这个小男孩呢？胖男孩抬起头，对着强烈的阳光眨巴着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突然得意地笑了，因为他，太阳，这里不下雨。回答得有道理，假如像江南一样，年年下几场倾盆大雨，这座用泥土垒起的古城恐怕早就从大漠中消失了。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的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1000年前的高昌人为什么要遗弃这座繁华的都城？是遭受了突然降临的灾祸，还是不堪忍受那如火的太阳？也许这又是一个谜，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解答了。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古城的边缘，举目远眺，我不禁两眼发亮了。从残缺的城墙缝隙里涌进来一片清凉的绿色，那是白杨林，是玉米田，是葡萄园。在茫茫的大戈壁中，有许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从高昌古城出发，我将去寻找它们了。如果说江南水乡是一幅柳绿花红、莺歌燕舞的水彩画，那么新疆就是一幅用粗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画。山是褐色的，雪是白色的，荒野是灰蒙蒙的，草地是绿茵茵的，天池是碧汪汪的，火焰山是褐红如霞的，葡萄沟是青翠似玉的。它本无需着色，简洁明快的寥寥几笔便能描绘出大致的轮廓，凸显出主题。可偏偏不小心，不经意地泼出的彩墨溅在上面，就恰到好处的，犹如神来点睛，让这幅画活了，而且活得活龙活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新疆之行。即使从来没有来过新疆的人们，恐怕也早就听说新疆吐鲁番有个大名鼎鼎的葡萄沟了。这里盛产马奶子葡萄，还是50年代在诗人文杰的笔下，就给这葡萄沟涂上了迷人的色调。诗人这样写道：马奶子葡萄成熟了，坠在碧绿的枝叶间，小伙子们从田里回来了，姑娘们还劳作在葡萄园，小伙子们并排站在路边，三弦琴挑逗姑娘心弦，嘴唇都唱得发干了，连颗葡萄籽儿也没尝到。小伙子们伤心又生气，有转身又舍不得离去。枪令的姑娘啊，你们的葡萄准是酸的。姑娘们会心地笑了，摘了几串没有熟的葡萄，放在那排伸长的手掌里，看着小伙们怎么挑剔。小伙子们咬着酸葡萄，心里头笑眯眯。多情的葡萄，它比什么糖果都甜蜜。我第二次来到新疆，还没有到达真正的葡萄沟，就先品尝了马奶子葡萄，果然味道不俗。它很甜，但甜得爽口，味正，而不是让人甜得发腻，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极致亲民葡萄沟。呵，这可不是寻常的一条沟，它不仅是长，而且丰满。与其说是葡萄长在沟里，还不如说是都在一个长条形的紫绿色的大网里。你几乎看不见葡萄的根和茎，只看见挂着白茸茸的一嘟噜一串的夹果，和仿佛是为它遮护的赏光的叶子，给我感觉满沟都是蓬勃的生命，而生命在这里是无尽的，沟底还有源源的生命潜流在涌动。只要天上有阳光，云中有雨滴，这里就能酿造充足的绿。但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也许并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我所少见多怪的是，在葡萄沟以及它附近与它格局相仿的地貌，山峰与山脊都是灰秃秃的，没有一点生命的颜色。说土不像土，说石头不像石头，好像在某种转化的过程中突然间被强行终止了，与沟底的鲜活颜色恰恰成为截然不同的对照。同行者没有地质学家，我无从从科学道理上加以论证，但此间丰富的传说引发了我奇异的感觉，促使我试图破解各中的奥秘。我在想，也许远古时期这里的山上山下完全笼罩在大火里，而铁扇公主无意间将芭蕉扇遗落在沟底，沟底的火是被扇灭了，那余烬化为滤网中的玛瑙，又经过若干年后，每一颗玛瑙又转化为无数的葡萄。这就是为什么葡萄沟的葡萄不同凡品的缘故。而那山脊和山峰仍被无情的大火熊熊烧着，直到被烧尽了生命，变成寸草不生的死物为止。我又在想，或许是因为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再一次路经这里，慈悲为怀的心促使他驻足沟边，检验大火被扑灭之后的效果，不小心将从西天带来的舍利子遗落了一颗在沟底，无奈只好舍弃而归回长安。 将其余的珍藏在法门寺的塔下。遗留在沟底的一颗很快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生命的活力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长出了葡萄，而且品味很高，质味优良。这也难怪，舍利子乃是佛祖的真髓，这里出产的佳果当然绝世香甜。种种想象虽然美丽，但仍不免有点荒诞。传说尽管久远，也经不住科学的严格检验，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葡萄本身。由于葡萄在沟底为人间酿蜜，便得到总住低流处的水的充足滋养，而那爱钻营的山头由于高居边缘之上，从而脱离了水源，天长日久被戈壁的热风啄去了满头青丝，变成了灰不溜秋毫无生气的摆设，任何的美也都不属于它，因为它已经不能容纳任何鲜活的生命，生命也便远离开它。那灰色的山已经无法嫉妒沟底的风光，因为它已经是没心没肺的沙丘，甚至连艳羡葡萄的权利也没有，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向下俯视活动自如的眼睛。葡萄却不想独占风水，它本想分一些青绿给秃山，但因为山离沟太远，也只能望空兴叹了。葡萄沟的葡萄得天独厚地拥有水源，水源也只有通过沟底的葡萄才能表明自身的价值。那么吐鲁番的葡萄之所以品质优良，知名度高，其奥秘或许恰恰因为生长在沟里，是吧？新疆实在是一块阳光宝地，在祖国西北这片浑厚的土地上，它承载着无尽的沧桑，而文明的星火则一直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好了，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疾病都是有高发季节的，甚至是有高发时段的。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来说，知道这些关键的知识点，不但能够抓住急救的时机，更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那么您了解心梗这类疾病最需要大家提防什么吗？心脏哪些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用一整期的节目和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跟大家着重来说一说心脏在哪些时候是最危险的。如果说起心梗这类疾病的话，那么我们的心脏在哪个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我们的答案有三个。第一，是一年当中哪个月份最危险？答案是12月份。那如果说换到一周当中

中哪一天又最危险呢？答案是星期一。如果把它换到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是清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年当中最危险的月份，十二月份。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就显示，冠心病、心肌梗塞还有心肌炎等心血管疾病在冬季复发的概率要比其他季节高出2到3倍。而瑞典的一项发表在欧洲心脏病杂志上的最新研究结果，对15.6万名的住院治疗的心脏病患者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也发现了问题。从一年不同的月份来看，12月份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最高的，而7月份的心脏病发作病例是最少的。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两项数据研究的结果都是相近的。分析起来，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天冷，心脏的负荷增大了。一般情况之下，12月份往往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体的耗氧量在明显增加，为了维持正常的体温，血管开始收缩，血压就增高了，心脏负荷也就随之增大，从而就导致了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的病情加重。第二，就是呼吸疾病多发。因为天冷的时候呢，人们是容易患呼吸

心脏的病情，还可能会诱发心脏的疾病。第三就是饮食重口。为了御寒啊，我们往往会倾向于吃高盐和高脂肪的食物，而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相对就不多了，而且到年底聚会也会增多，这些都会给心脏和心脑血管带来更大的负担。第四就是运动减少了，天一冷户外运动就少，那也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一周的时间当中，为什么只有星期一才是危险最高的？之前我们提到了两个研究数据，那从一周的情况来看呢，心脏病发的时候在星期一发生的是最多的，而星期六最少。星期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比周二到周五要高出11%，这和人们在周一的焦虑有太多的关系。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与压力相关，而周一的人们呢，情绪最容易焦躁，周一由周末放松的状态突然间转入到了紧张正常的状态，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呢，都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反应，也就有了网上周一焦虑症的吐槽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一天当中24个小时，清晨也是心脏疾病的高发时间。为什么呢？在美国医学史上最流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心脏研究组研究发现，上午的6点到9点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一天当中其他的时间之内，心脏性猝死的发生率大致是相似的。高峰期间呢，心脏性猝死的危险性至少要比一天之内其他的时间平均要高出70%。这是国外的研究机构研究的结论，那实际上这个结论呢，在中国同样适用。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珊珊等教授啊，联合发表的文章《心脑血管疾病时间发病规律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就说，上午的6点到9点之间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除了清晨高血压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诱发心脏骤停的原因就是清晨的血液粘稠度大。早晨起床之后，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导致血压上升，再加上整晚都没有喝水了，血液呢比较的浓稠，容易发生血栓。12月星期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让心脏能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吗？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

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十二月份周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段都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够做些什么能让心脏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呢？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好的经验是不分国界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人的心脏状况是最好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仅有0.041%，是全球最低的。在55岁到64岁的男性当中，日本人的冠心病死亡率还不到美国人的1/10。那为什么呢？科学研究之后发现啊，日本人的护心法当中，饮食方法是最有门道的。首先，天天吃鱼，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因为日本人从小的饮食就离不开鱼，他们每天摄入的鱼是100克左右，吃鱼就跟吃饭一样。烹饪的方法大多数呢也都是低温的煮熟或者是清蒸。长期的吃鱼啊，特别是深海鱼类，比如说像鲑鱼这类的鱼啊，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达52%以上的发病率。常吃鱼的心脏病人呢，2年之内的死亡率比不吃鱼的人要减少30%。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观察发现，每周通过吃1到2次的鱼，摄取2克左右的Omega-3脂肪酸，能够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降低36%，并且减少17%的死亡可能。日本人的第二个习惯就是绿茶碾碎了泡更多茶多酚，给心脏加倍的保护。绿茶呀是日本人的最爱了，他们喝茶的方法呢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把茶叶尽量的碾碎，然后泡水，连同茶叶沫一起喝下去。这种特有的喝茶习惯可以摄入更多的茶多酚，对于血管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绿茶当中含有类黄酮，具有保护血管、抗氧化、抗凝血、抗炎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儿茶素呢，能防止心肌细胞受损，加速心脏细胞的恢复进程。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啊，与一天喝少于1杯绿茶的人相比，每天喝5杯以上绿茶的男性，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22%。而女性呢，则减少了31%。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多而且快，预防心脏病最简单的方法。日本是出了名的工作压力大，但是呢，日本人自己却很少开车，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地铁、公交、自行车来出行的。这样一来，即使工作再忙，再没有时间锻炼，下班之后走路和站立的机会更多，也能够锻炼身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便捷的方式。美国一项对1645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研究的结果发现，与每周步行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相比，每周步行4个小时以上的朋友，其心血管住院费减少了69%，而死亡率呢减少了73%。

还有就是喜欢吃纳豆，它能溶血栓，防止心肌梗死。纳豆是日本比较独特的一种食物，传统的做法就是把豆子泡好了，放在稻草里，然后埋在雪层下的泥土里发酵，做成的纳豆黏黏的，能拉出丝儿来。日本人吃纳豆就像是中国人喝豆浆一样的普通，连中小学的营养配餐当中，老年人的福利院当中都少不了纳豆。研究证实，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能够溶解血栓，防止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等疾病的发生。此外啊，纳豆还富含着大豆异黄酮、锌、钙和维生素 K， 不但能够补充雌激素，改善更年期的症状，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口味轻。

预防高血压，远离心脏病。有统计显示，日本人平均吃盐的量还不到中国人的一半。对于各种食材，他们喜欢生吃、凉拌、水煮、清蒸，拒绝重口味。吃盐过多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高血压。研究发现，吃得太咸不仅容易导致血压增高，还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起心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指出，2010年全球的2300万例的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案例，可能和钠盐的过量摄入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做饭之后放油，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日本人做菜很少放油，大多数是生吃、水煮或者是清蒸，菜熟了之后再倒上一点油。动物油基本上是不用的，主要用的是植物油，包括菜籽油、橄榄油和葡萄籽油。中国人做菜啊，喜欢把油烧热之后下锅去爆炒，这样做很好吃，但是不见得好。植物油里边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能够减少血小板的凝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但是植物油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会被破坏了，它不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

接下来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他们的饮食结构，叫三五七，代代相传的保健秘诀。所谓延寿三五七啊，就是说在饮食上要做到三高五低七分饱。三高呢，是指高蛋白、高纤维和高脂鲜度。高蛋白就是主要来源于谷物类的粮食、水产品和豆类以及其制品的植物性蛋白，还有就是深海鱼的蛋白。而高纤维呢，是指较为粗糙的蔬菜和水果。高脂鲜度这个概念呢，其实跟天然食品更加相近，尽可能的吃一些新生产出来的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吃加工食品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限。五低指的是低脂肪、低盐分、低糖分、低胆固醇和低刺激性。低脂肪指的是每个人每天摄取脂肪不要超过膳食总热量的15%到30%，而低盐分呢，是每人每天摄取的盐分以不超过6克为宜。低糖分是指少吃不含营养素的游离糖，比如说白糖、红糖这种纯糖，而是从食物当中去获取糖类。低胆固醇，每天每人食用的动物性食品当中胆固醇的含量以不超过300克为好。最后就是低刺激了，食物的口味总体还是很清淡，油、盐、佐料等能少就少。七分饱指的是说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在还想继续吃的时候就要离开餐桌了。管住腰围，管住三高和心脏病。日本人的腰围啊，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是最小的，大街上几乎是看不到胖子。日本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每年对40到75岁的员工进行腰围检查，男性腰围不能超过85公分，女性不能超过90公分。腰围过粗会使寿命缩短，无论男女都是一样。腰围过粗的人会因为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等而死亡，风险也会升高。与那些腰围较小的人相比，腰围粗的人早亡的风险更大。还要注重口腔卫生，预防心脏病和动脉硬化。日本人非常注重口腔健康，牙膏的消费全世界第一。口腔状况良好的人，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低。国外的研究发现，患龋齿或者是牙龈炎会使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到3倍，牙周炎会危害心脏健康，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会随着血流传播到心脏，导致心肌发炎。可见好好刷牙也能保护心脏，预防心脏病。最后要提醒您，每天放松，扩张血管，释放压力。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大部分的日本人呢都会泡个澡，节假日则去泡温泉。即使房子不大，有那么40-50平米，家里头也会有一个小浴桶，足够一个人蹲在里面了。先淋浴之后，全家人轮流的进入浴桶，每人泡上20分钟，不仅可以扩张毛细血管。

还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充分的放松。只有让心脏健康，才是一切健康的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为大家介绍了心脏的安全知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和健康有所帮助。

好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也是开创意识流写作的带头人。说起他最被国内读者所熟知的作品，那一定就是小说《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著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之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从1935年起，用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木槿的镜》《白昼的镜》等标题，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改造》等杂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在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雪国》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作品中唯美的意象描写融入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往往带着淡淡的哀思，同时也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雪国》不到8万字，却是川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和《千纸鹤》《古都》因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在作品《雪国》《古都》等文学巨著后，川端康成成为了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在很多人眼里，他家庭幸福，生活富足，但没让人想到的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喉咙，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与世诀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川端康成一生做了四件大事。第一件事，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第二件事，1926年1月写了伟大的作品《伊豆的舞女》，一炮走红。第三是获得了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第四是1972年4月16日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甚至没留只字片言。在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的文字里，我们随处可见美丽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起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于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欢用纤柔、流畅、
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另外，他很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常有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有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与激动，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倦和不快在他的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20:45，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发现他并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现那惨烈的一幕。

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无言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的人的心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名篇《伊豆的舞女》让钟灵毓秀的伊豆世界闻名，那么散文《我的伊豆》更是直接描绘了他的旖旎风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的伊豆》，在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来感受伊豆的风光之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伊豆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乐场。就是说，伊豆半岛到处都具有大自然的馈赠，都富有美丽的变化。如今，伊豆有三个入口：下田、三岛修善寺、热海。不管从哪里进去，首先迎接你的是堪称伊豆的乳汁和机体的温泉。然而由于选择的入口不同，你定会感到有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呢。北面的修善寺和南面的下田这两条通道在天城山口相汇合，山北称外伊豆，属田方郡，山南称内伊豆，属鹤茂郡。南北两面不仅植物种类和花期各异，而且山南的天空和海色都洋溢着南国的气息。天城火山脉东西约44公里，南北约24公里，占据着半岛的三分之一。海面的黑潮从三面包围着半岛，这山这海便是给伊豆增添光彩的两大要素。倘若把茶花当作海岸边的花，那么石南花就是天城山上的花，山谷幽邃，原生林木森严茂密，使你很难想象这原是个小小的半岛。天城山是文明的受禄的场所，只有翻过这座山峦才能尝到伊豆旅行的滋味。开往热海的火车时髦得很，称为罗曼车。晴子是热海的名产，热海是伊豆的都会，它是在关东温泉之乡中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倘若把修善寺称为历史上的温泉，那么热海便是地理上的温泉。修善寺附近清静幽寂，热海附近热烈俏丽。伊豆到伊东一带的海岸线令人想起南欧来，这里显示着伊豆明朗的容颜。同是南国风韵，伊豆的海岸线多像一曲素朴的牧歌呀。伊豆有热海、伊东、修善寺和长冈四大温泉，共有20-30个喷口，仅伊东就有数百处泉流。这些都是玄月火山、天城火山、猫月火山、达摩火山的遗迹。伊豆是南杏火山之国的代表。此外，热海的间歇泉、下加茂峰的吹上温泉、拍击着半岛南端的石郎旗的巨涛

树叶穿的洪水，海岸线的岩壁，茂盛的植物，所有这些都带着男性的威力。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睡丁，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冬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山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入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形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

0: 上天成山，再沿着海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坠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箱根到热海的山道，猫月的松岐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旅途中的乐园和画廊。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5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6公里，面积约406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1/5。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旅是全日本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整个半岛就像一个大花园。然而，在奈良时代，这里却是可怕的流放地。到源赖朝举兵时，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幕府末期曾一度有外国黑船侵入。这里的史迹不可胜数，其中有范赖、赖家遭受禁闭的修善寺，有绝月寓所的遗址，有北条早云的九山城等。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伊豆在日本造船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正因为伊豆是大海和森林的故乡啊。
1: 非常美的一篇散文，这是来自川端康成的《我的伊豆》，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人们总是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对象，对迷人的伊豆更是如此。伊豆是什么？诗的故乡，日本历史的缩影，南国的楷模，画廊、花园、游乐场。伊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都从某个角度说出了真的伊豆。伊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是他们的总和。作者把对伊豆的这些不同感受排比并列，互相映衬，突出了伊豆的美和非凡的气韵。作家眼中的伊豆集中了南国的美，是自然的馈赠，赋予个性和诗意。三个入口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伊豆的山、海、海岸线、火山、温泉都各尽其妙，变化多姿，这正是伊豆美丽的特色。伊豆的美丽在作者笔下又是人格化的，男性的威力和女性的温柔辉映成趣，这正是伊豆的风韵所在。如果说风景是散坠的珠子，那么道路则把珠子串成了华美的项链。作者写到了海滨、河畔、山间蜿蜒延伸如血脉般的道路，感觉上使景色顿时生辉。作者在写了伊豆的历史和造船的业绩后，行文戛然而止，但作者对伊豆的深深的爱恋却如丝般绵延开去，让人久久回味。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和各位书友相约不见不散。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 越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游乐场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谁能想到这娱乐圈最高质量的男团舞台竟然在游乐场呢？啊，之前呢，这是网上留了这么一段视频啊，什么视频呢？相当带劲儿的在舞台上唱跳的视频。乍一看呢，还以为是什么娱乐圈推出什么新团了。只见这闪耀的灯光下，几个长腿帅哥整齐划一的舞蹈，干净利落的走位，放这个选秀节目里边啊，闭眼都能进 A 班。不止这个舞台效果堪比演唱会，现场的气氛呢也是格外炸裂的。台下的观众拼命地挥着手机啊，甚至荧光棒，整片区域都充斥着哇好帅呀这样的一些尖叫，让人不禁心生疑惑，我在游乐场吗？这难道不是什么 live 现场吗？是的，这不是什么新晋选秀男团的见面会，这是之前啊广州某游乐场的一个表演项目。众所周知，对于国内大多数有点名气的游乐场来说，每年的十月呢都是办活动啊冲业绩的大日子，但是对于这个游客来说，却如今呢只意味着一件事儿啊，就是一年一度的看帅哥的时间又到了。曾几何时，各大游乐场对于营造沉浸式体验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了恐怖这个单一维度里，热衷于在园里安插各种什么狰狞啊什么阴森的这种面孔，还动不动着举着电锯到处突突突突突突突，跟机关枪一样，吓得路人是惊慌失措。现在呢变了，人现在开窍了，发展出了全新的流量密码来造福人类，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帅哥大舞台，够胆你就来。这股游乐场颜值经济的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不可考证了哈。目前呢，只知道每年一到这个时间，全国身高超过 1.85 米的面容英俊气质佳的年轻男性都会不约而同地分散到各大游乐场的 NPC 队伍里。有妹子就感叹啊，说跟朋友去这个游乐场玩，结果呢见到的帅哥比过去的20年加起来的还要多。还有朋友说啊，这人生中第一次为颜值花钱，居然是花100多块钱买的游乐场的门票。其实呢，前两年网上就曾经火过一些游乐场帅气 NPC 的一些情况哈，但当时的风格包装比较粗糙啊，几乎全靠帅哥们的俊脸来支撑，装扮呢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一色的这个韩式短发，黑白配色的大衣或西装，嘴角呢再抹点这个什么血液的那种痕迹啊，啊，除非帅得特别出众，否则呢很容易脸盲。但现在呀，他们已经是悄然细分出了不同赛道，不妨称之为当代帅哥陈列馆，游乐场界101，个别游乐场甚至还推出了盲盒 NPC， 从冷面机长到开朗医生，从青春车手到儒雅书生，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帅哥们做不到的。人设模糊的 idol 无法在娱乐圈里红得长久，同样的道理啊，一个真正出众的帅哥 NPC 也绝对不可能像一些时尚街道什么街拍的那些男孩们啊那样俊俏却普通。只不过呢，在明星圈子里呢，你充其量啊只能找到什么猫系男友啊、犬系男友、猴系男友啊之类的，但是走进游乐场大门，你还能发现什么吸血鬼男友啊、僵尸男友啊、小妖精男友啊等等。事实上呢，今年帅哥 NPC 们的造型呢已经细分得非常离谱了啊，这个程度也是非常夸张。那按常理来说，在扮鬼这个领域呢，相和帅往往很难兼得，于是呢很多 NPC 是另辟蹊径，开始鼓捣出一些不用在脸上做太多文章却能够自带氛围感的造型。换句话说，像不像无所谓，哎，咱帅就行了，穿件红衣服就是月老，贴一对耳朵就是狼人啊，这些都不重要啊，反正呢你来看的不是这些装扮，而是这些帅哥。没几个妹子能够在帅哥近在咫尺的时候保持理智，尤其是对方还表现得非常的热情。你看啊，之前这个广州有一个打扮成这个鬼版的宁采臣的这个 NPC 就直接火了啊，每次出来呢都会被迷妹们啊这个团团围住啊，就说哎呀帅哥，我们要拍照吗好不好啊。虽然你觉得啊这可能不太合理，这两口子明明是聂小倩，好像他才是鬼吧，怎么这宁采臣也是鬼了呢？但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想的却是什么都别说了，我就是你的小倩。你看看多尴尬。热情确实是这些游乐场 NPC 魅力的主要来源。网上一个妹子跟喜欢的帅鬼合影，随口吐槽了一句，照片里自己发疯太大，对方直接把手呢

拴在了脖子的头顶上，没关系，我来帮你挡住它。连十八线小网红参加活动都免不了摆摆架子，只有这 NPC 帅哥们把你看作尊贵的消费者。无论你游客是热情还是羞涩，只要无意间眼神一交汇，他们就会迅速给你给出我看见你了哟这样的一些反馈，然后呢贴近镜头打最热情的招呼，没准呢还附带好几个绯闻。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些帅鬼能把大家迷得神魂颠倒，倒不是因为完全的因为颜值特别高。 NPC 原本以素人为主，从前几年开始，很多游乐场呢为了拉高这个话题度和影响力，就已经开始寻找一些网红合作了。现在呢，很多关注度较高的 NPC 本身呢也都是一些网红，一条视频呢也有几万点赞，自带不少粉丝。去年呢，某游乐场的活动话题呢在微博上也是收获了2.5亿的浏览量啊，主要因素呢就是靠这个红人去引流。兼职 NPC 呢也成为了这个游乐场和小网红之间的一些双赢的生意啊，逐渐在演变了。不过呢，有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什么，这个脱离了游乐场环境之后啊，很多人的帅气和魅力都有所减退。你比如重庆啊，有个长得特别像这个王鹤棣的一个帅哥啊，在游客他拍里妥妥的清冷系的帅哥，但是点进他主页之后啊，你会发现五官还是帅的，但是总感觉少了一些气质。另外一位呢 NPC 啊，就是平时呢属于那种古风博主啊，自己账号里呢主要拍一些这个变装视频，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油腻感，反倒是在游乐场里扮将军，潇洒中还会带着一些少年的清爽。有网友也是犀利的指出哈，说在素人帅哥这个赛道当中啊，游乐场的 NPC 可能是最需要氛围感来衬托的，大部分的活动呢也都是属于这个灯光昏暗的情况下，是不是啊，这天然的呢就能隐去一些外貌的细节的不足，哎，所以呢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了匹配园区效果， NPC 们基本上还会标配浓妆啊，整套造型做下来，只要你身高够了，身材好了，谁也不会盯着一位吸血鬼的五官去抠细节。网上呢还有兼职 NPC 拍摄过的一些换装视频啊，开头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衣服一换装一化，那就是才貌双全里的游乐园 NPC 扛把子。另外呢，成年人去游乐园呢也是图一乐啊，你不要说平时什么看不到这么密度这么高的什么帅哥了啊，就算是不够帅，只要气氛到了，哎，你也不会去在意那些一丢丢的小瑕疵。就像开头的时候说的那样啊，游乐场男团多少呢有些歌的表现有点翻车，不仅气口不对还有点跑调，但是这么多长腿给你跳舞还开全麦，姐妹们你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呢？或许可以说游乐场不仅是游客们的南瓜马车，也是 NPC 们的南瓜马车，让他们拥有瞬间变帅变美的能力。尽管其中最受关注的永远是一些网红啊，但很多素人 NPC 只要妆发在线，个性够开朗，也经常会被路人拉住合影，短暂的去当一当明星的乐趣去体会一下，甚至呢会有粉丝对自己念念不忘，在网上啊来一起捞一捞这个帅气小哥哥或者漂亮小姐姐。事实上啊，如今这个去游乐园做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大学生心中的一些最棒的兼职的职业了。想象当中不仅能打扮得非常的 dream 啊，然后呢而且还可以免费进园感受氛围，甚至还能收获一些美美的照片，何乐而不为呢？但很快呀，你会发现斗 NPC 固然快乐，做 NPC 可不见得快乐了。本质上跟十年前发传单兼职没什么区别啊。由于这个很多帅鬼 NPC 呢只在特定日子营业，最近经常有游客就抱怨自己没看到帅哥了，只被各种丑丑的鬼吓一路。嗯，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丑丑的鬼本来也不想穿成这个样子呢？很多人满怀憧憬要做走在园区街头的美艳吸血鬼，最后却只能穿着白色套头衫去鬼屋吓人了。啊，之前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视频吗，就是游乐场里训练僵尸演员的视频，让很多沉迷在扮鬼快乐里的年轻人是大惊失色。只见几十名 NPC 呢列好队列啊，卡着节拍练习着脱腿转圈，什么扑人迈步，就会让人感叹还以为都是即兴发挥呢，没想到现在演个僵尸门槛都这么高了。但更多 NPC 兼职的啊，他们也有话说，说什么呢，说人家至少还是份长期工作呢。很多冲着好玩去应聘 NPC 的年轻人打的都是日结兼职工啊，每天呢从下午站到晚上，拿几十块钱工资，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为爱发电了。
啊，当然也有人回忆自己应聘的经历啊，说这个面试官呢总共就问了俩问题，第一个能接受工作时长是多少，二啊家住的远不远，就这俩问题。这问题一啊，是因为游乐场 NPC 不多，需要几个点位来回跑，可能前四个小时在童话镇扮女巫，后四个小时啊你有可能跑到这个未来城市里扮机器人了。这个问题二呢，说的就是因为这个游乐场大家都知道啊，开在城市边缘的，夜场结束的又比较晚，如果呢你赶晚班地铁啊，一般情况之下呢就不会考虑了。而这位原本对 NPC 怀有无限憧憬的朋友，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毕竟是份工作，而工作是不会让任何人而快乐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游乐场里啊最吸引你的东西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听说快乐谷当中有很多帅哥 NPC 在表演节目，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3: Oh my god， 天哪，我这360度无死角的帅气容颜，每天早晨起来照镜子都需要重新适应一下。今天会有多少迷妹排队等着和我拍照呢？
2: 哇，正好赶上开场秀啊！这些1.85米的大长腿帅哥，天哪，全都是，都好帅呀！
4: 现场的朋友们，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2: 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哎呀，这个帅哥跟我的 idol 张小虎长得好像啊！
4: 大家好，我是队长丹尼斯，今天你们的快乐由我负责。想拍照的请这边排队。
2: 哇，可以跟他拍照，好棒哦，我一定要拍一张。可是队伍好长啊，不知道要排多久，要不我先去趟洗手间吧，我跑快一点还能排得靠前一些。嗯，冲。哎呀，啊，嗯，对不起对不起，你不是刚才那个台上的丹尼斯吗？
4: 对，你好，我是丹尼斯。
2: 可以握手吗？
4: 当然可以，我们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工作人员。
2: 啊，你好你好，嗯，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明星张小虎呢？

0: 有，确实有很多人说我跟他长得很像。
1: 真的好像啊，你们都好帅啊。
0: 谢谢夸奖。
1: 啊，对了，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0: 本来合影呢是需要到那边排队的，但既然咱们已经碰到了，那就一起拍照吧。
1: 哎，对了，你在这里，那边那么多人排队，他们是跟谁合影呢？
0: 啊，我的队员都在那儿，我们可以轮流去洗手间的。
1: 啊，怪不得。也是，你们也得休息，你们要在游乐场工作多长时间呢？
0: 从早晨9点到晚上10点。
1: 这么辛苦啊，真的好辛苦。啊，对了，我包里有巧克力，我给你拿一个。
0: 不用了，这就是我的工作，习惯就好。那我就过去了。
1: 拜拜。
0: 再见。
1: 哇，丹尼斯和张小虎长得好像啊，都好帅哦。姐妹们都没空陪我，不过能跟丹尼斯合影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人的生日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0: 美女。
1: 丹尼斯，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手机刚才落到洗手间了。你刚才说什么？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1: 你听到了。对，我一个人玩是不是很丢脸呢？
0: 怎么会丢脸呢？我觉得不管几个人来游乐场就是要快乐，你要是不快乐，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走，我带你玩。
1: 啊，你带我去，你不用工作了吗？
0: 我正好要去恐龙俱乐部，你要是准备去那儿玩的话，我偷偷把你带进去，就不用排队了。
1: 真的吗？那个项目很火，每次都要排队很久呢。
0: 那还等什么？走吧。
1: 哇，好多人在排队呀。
0: 嘘，你跟着我走员工通道啊，别说话。
1: 谢谢你，丹尼斯。
0: 举手之劳。
1: 你们那个男团现在不用表演了吗？
0: 上一场结束了，下一场要1小时以后才开始。
1: 那你来恐龙俱乐部干什么呀？
0: 扮恐龙呗。
1: 啊，里面的恐龙都是人扮演的吗？
0: 啊，也不全是，大部分是电子的，有几只小型的是我和其他人扮演的，可以活跃一下气氛。
1: 你说的活跃气氛是指的可以吓唬我们对吧？
0: 也可以这么说，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我去那边换衣服。
1: 谢谢啦。
0: 刚才忘记问那个美女叫什么了，不知道一会儿出去还能不能看见她。
1: 这里面好黑。哇，好高的恐龙，这个是霸王龙，那个是三角龙，都好可爱。不知道丹尼斯扮演的是哪条恐龙。
0: 我看到他了，要不要吓唬他一下呢？
1: 这里面究竟几只恐龙是人扮演的呢？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嘘嘘，是我，是我。
1: 丹尼斯吗？
0: 嘘嘘。
1: 我知道了。刚才真的是把我吓死了，再帅的人扮演成恐龙都挺吓人的。
0: 嗨，美女。
1: 丹尼斯，这场演出结束了吗？
0: 结束了。我一直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白。
0: 小白。还挺适合你的。
1: 觉得我被吓到的样子很像白痴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你很可爱。
1: 是吗？下面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巨人国。
1: 我这个个子应该不能进巨人国吧？
0: 确实进不了，巨人国要求身高1米以下的小朋友才能进。
1: 那好吧，我去坐过山车。
0: 祝你玩得愉快。
1: 哎呀，走了半天腿都要走断了，感觉所有项目都被我玩遍了。哇，前面还有魔术表演，我去看看。
2: 先生们，女士们，
1: 这魔术晒贴了大胡子。哎，这不是丹尼斯吗？
2: 哪位朋友愿意上来配合我一下呢？
1: 我。
2: 这位美女举手了，那就请你上来吧。
1: 你好，丹尼斯。
2: 合同就到期了，我就可以不用再为你卖命了。对，我想回去拍戏，而不是在游乐场里扮恐龙。我是张小虎，不是丹尼斯。
1: 丹尼斯。
2: 小白，你还没走啊？

0: 原来你就是张小虎。
1: 对于游乐场，什么最吸引你啊？送各位一段话：游乐场是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可以偷回一点点、一点点的休闲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搞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这样一类父母，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啊，会被宝宝习惯性的无视，即使父母说的对，宝宝也不会听，说错了更会被顶嘴。这样的父母，个人尊严根本无从体现。那宝宝为什么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父母呢？显然，这跟父母和孩子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相处方式有关。很多时候是父母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父母需要平等地和孩子相处，但是呢，也要保持孩子对父母的敬畏之心。节目当中，石晓呢就先和奶爸奶。

0: 们说一说，孩子为什么不尊重自己的父母呢？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记得石晓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啊，如果哪个熊孩子不听父母话，甚至是敢顶撞父母，肯定会招来一顿痛骂或者是皮肉之苦。只要父母朝自己一瞪眼，就立马老老实实该干嘛干嘛去了。现如今呢，我们当然反对父母靠武力来让孩子屈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孩子大声跟父母说话，有的父母则以更严厉训斥回应，也有的则俯首笑脸相迎。这在老人眼里，大人小孩都不像话，用他们的话就是老的没有老的样，小的没有小的样。那么现在的孩子怎么了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孩子的叛逆期不讲道理是正常的？我认为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孩子的成长身上有父母的影子。那么父母的哪些做派会让孩子不尊重父母呢？首先，家长不会引导孩子的负面情绪。从心理角度来讲，孩子发脾气是发泄他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时候父母一定要接受孩子的情绪，哪怕孩子发脾气的理由是错误的，父母要分析孩子发脾气背后表达的需求，根据情况给予引导，借此呢对孩子进行是非教育。负情绪宜疏不宜堵，哭闹是孩子发泄情绪的本能，如果发作前期不能控制住，不妨让孩子先宣泄一下情绪。父母要保持冷静的心态，等孩子情绪稳定点再和他讲道理，千万不要因为怕在外人面前丢面子而使用强制手段。因为我们要学会做一个耐心倾听的父母，孩子乱发脾气是他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孩子小时候缺乏有效的情绪控制和合理的情绪表达能力，他用发脾气的行为方式来告诉父母他的不满、失望、恐惧等等，寻求父母的注意帮助。因此呢，最不合格的父母就是以发脾气解决孩子的发脾气。其次，现在的奶爸奶妈把孩子当成太阳，秉承一切为了孩子的观念。在中国，当父母的有句老话很流行，我们活着不都是为了孩子吗？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很浓，父母无条件为孩子做一切，特别是现在一家大多就一个孩子，家庭条件也好了，只要孩子开心又不是犯大错误的事，父母都可以去做，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吃一点亏。现在很多孩子的大事小情，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全都包办，稍不满足就朝着大人发泄，慢慢的就养成了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发号施令成了习惯。还有奶爸奶妈自身问题的折射，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孩子的语言行为许多都是从模仿开始，因此如果大人的一些做法不当，很容易就能在孩子的行为中折射出来。平时自己遇到不顺的时候就发脾气，夫妻间也经常吵架，遇到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就认为无理取闹。如果父母一味否定甚至贬低打击甚至是打骂孩子，长此以往，孩子会认为这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方式，孩子也就学会了。再有就是父母经常让孩子失望，现在有的父母在孩子面前经常做一些许诺，比如答应孩子周末假期去哪儿玩，孩子伤心难过的时候或者是某些节日时答应给孩子买好吃好玩的，但是最后大人以种种理由没有去兑现承诺，这让孩子非常失望，负面情绪积累就会发火表达不满。还有的父母无视孩子感受，在别人面前说孩子的一些毛病，或者无休止地在孩子面前拿以前的错误来教育现在的错误，让孩子觉得自己一无

事处导致情绪的冲动，时间一长呢，就会经常和周围的小伙伴发生冲突，不自觉地被排斥，孩子就会产生心理障碍，慢慢会觉得孤独，会使孩子的心理产生阴影。最后来探讨一下，奶爸奶妈如何做才能获得宝宝的尊重呢？石晓个人总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父母首先给孩子树立一个是非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错的事情声音再大也没用。这里父母首先呢要以身作则，当孩子做错事，要心平气和把道理讲清楚，指出正确的方法，提出以后该注意什么，而不是朝孩子大呼小叫，趁机跟孩子讲道理。如果爸爸妈妈对你大喊训斥，你是否会更难受呢？你以后也不要这样对别人。如果父母做错了，则认真给孩子道歉，承认错误，慢慢地让孩子知道与人相处的基本规则，并尊重规则。懂得尊重规则的孩子，就会尊重以身作则的父母。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宝贝信箱小板块了，今天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奶爸奶妈遇到了难题。网友可爱小包子留言说，石晓你好，我家男宝4岁了，孩子想要什么就一定要拿到，不给就喊叫哭闹，甚至躺在地上打滚，不开心的时候就大发脾气，乱扔东西打人，甚至呢还打自己。爷爷奶奶总说孩子还小不用守规矩，但孩子现在越来越管不住了，石晓我该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位宝妈的问题，石晓在我们奶爸奶妈总动员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也经常会看到。在宝宝小的时候啊，天天都盼他懂事儿，终于长大了有点懂事儿了，

0: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1: 在寂寞的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2: 让奔忙的心

吃喝，心只要锁起，随处是远行。

所起，随处是原形。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地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地回归平静。如果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十二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雾匆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

都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寄身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屋》。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卖什么卖？我听得见，卖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嗯，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最近呢，我关注到了有一个热梗词，叫犒劳型人格。
6: 哎呦，你这个时常就是游荡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的选手，又掐小尖尖啦。
5: 哎呀，我是那个浪尖上的潮人是吧？
6: 对，整天就是掐尖儿，掐到最热火的一些关键名词。
5: 哎，我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看我到底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后来发现我真不是
6: 啊。
5: 哎，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什么是犒劳型人格呢，对吧？
6: 我可能会是犒劳型人格。
5: 我觉得你也有点倾向，我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6: 好，
5: 就是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也可以来对号入座啊。认真学习了半个小时了，
6: 好，我得花十分钟左右吧，得奖励自己玩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手机。
5: 是该休息玩手机了哈。那成绩出来了，哎，一看都过了，
6: 哎呀，那必须奖励自己吃一顿大的。
5: 一看自己，哎呀，怎么最近这工作成绩不行啊，这业务没有完成啊，得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吧。
6: 是的，调剂一下，那说明这两天状态不好，那咱们就躺着歇息歇息。
5: 哎呀，今天晚上要加个小班，
6: 那没事，点杯奶茶来给自己续续命。
5: 最近呀，做了个兼职，有点辛苦了。
6: 没关系，这辛苦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来，晚上某宝打开，直接激情下单。
5: 什么工作好累，学习好累，生活好累，呼吸也好累。
6: 没关系，在如此美妙的人间，我们可以通过吃吃吃吃，喝喝喝喝来犒劳自己
5: 啊，还可以买买买买买，是吧？
6: 嗯，
5: 这样才能够让你快乐，这样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有意义的话。
6: 哎呦，这样的生活该不会就说的是我本人吧？
5: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呢？你觉得是吗？
6: 我觉得可能90%我能对上号，还需要具体了解一下他的细则。
5: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属于犒劳型人格。
6: 什么叫犒劳型人格呢？
5: 哎，总体来概括说啊，就是非常喜欢奖励自己，工作好累，学习好累，呼吸也好累，那就买买买，冲冲游戏，犒劳犒劳自己就好了。
6: 哎，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我觉得我不属于犒劳型人格
5: 啊。
6: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怎么说？
6: 我觉得工作不累啊，我觉得学习也不累啊，呼吸那就更不累了。我非常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犒劳自己，尤其是用吃来犒劳自己。
5: 哎，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这到底为什么有一大多数的这个网友会因为犒劳型人格的定义而产生了热议和讨论。
6: 嗯，
5: 大家纷纷的也是进行了对号入座，说哎呦，这说的不就是我自己吗？就是为什么这种从众心理这么强呢？
6: 首先我想知道，就是这种犒劳型人格它是如何形成的。
5: 对，
6: 我们先来究其原因。
5: 哎，那行为动力理论是研究人的行为如何被推动和维持的一个理论。
6: 这一段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
5: 烫耳朵
6: 绕口？对，烫耳朵这描述没谁了。没关系，继续来听张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讲解。
5: 我们先烫烫耳朵啊。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是一切行为产生的源泉，而需要只有转化为动机才能成为推动和维持个体行为的内部动力。需要是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失或不足所引起的一种内部的紧张状态，是个人活动积极性的源泉
6: 啊。好烫，
5: 你听懂了吗？
6: 好烫好烫，我的耳朵好烫。
5: 你听懂了没有？
6: 啊，感觉已经80度了，已经开始升红温了。
5: 行了吧，别表演了，到底听懂没有？
6: 听懂了听懂了。
5: 那你给大家翻译翻译，说说人话。
6: 特别认真特别仔细，真的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啊。首先就是我们会感觉到身体上的累还有心理上的疲倦，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存在一些缺失或者是不足。
5: 嗯，
6: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人或者是自己来满足我们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需求
5: 啊。总体来说就是我需

0: 要，
1: 对，我需要，所以我去做。
0: 哎，
1: 我需要，如果别人带不给我，好，我自己去达到。
0: 其实这个所谓的犒劳型人格的形成啊，是自我满足种种表现的一种反应
1: 啊。又开始不说人话了，我右边耳朵又开始烫了，刚那个烫的是左边耳朵。
0: 我跟你讲还有更烫的，它这个里面还有两个新的概念，一个叫做自我满足及时满足，一个叫做延迟满足
1: 啊。这两类我比较懂了，因为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理论曾经在网上也是大热过一波，曾经特别火，大家都在讨论，
0: 属于热词哈。
1: 然后当时还衍生出一个理论，类似那个概念啊，有点像享乐主义，及时行乐。
0: 嗯，是这意思哈。就是这及时满足什么意思呢？简单来看吧，就是啊，我当下我就要满足我自己。我现在想吃冰淇淋，好，买它。我现在想出去玩，好，走。
1: 对对对，这一点上及时满足也是我所需要的，就是立即能够拿到的满足和快乐，我就立即给自己去施以行动。
0: 哎，还有一种呢，相反就是延迟满足，指的就是一种就是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及时满足的这种取向选择。通俗来说呢，就是为了追求更长远的目标而克制当前的需求和欲望。
1: 哎，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在比较热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奇葩说》当中，有一个嘉宾，当时啊，他是用一段话来形容了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人类曾经呢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采集文明，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一个果子吃，非常的快乐；而另外一种人呢是压抑了欲望的种地的人，春天播种，等到秋天丰收才有大量的食物。那遵循采集文明的人就代表着及时满足，那种地的人呢就代表着延迟满足。
0: 哎，你是哪种？
1: 我都有。
0: 我是属于那种延迟满足的。
1: 我发现了，你甚至当你在
0: 这拖一些倒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我想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比如说当下我可能想这拖一些倒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我想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比如说当下我可能想要犒劳一下自己，那么我可能会想说我要存款比如说10万元，那么当下我如果要犒劳自己，我给自己买一个什么样的贵重的物品礼物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那它其实是分羹了我这10万元的这个池子，我就要把这个钱存到这10万元的池子当中，我是为了等到最后那个10万元的数字出现。
1: 哎，但是张小白，咱们俩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你看你举的这个例子啊，我存款10万元，我就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对吧？我呢，假如说存款10万元，我犒劳自己，我会请自己去大搓一顿，这个大搓一顿不一定需要别人，一人餐那能贵到哪儿去呢？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价值它是不匹配的，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期的选择的不同。有人会选择及时满足，有人会选择，哎，那等我完成下一个小目标，再攒到10万的时候，我再去完成这个小目标吧。但是很有可能，当你攒到20万的时候，你依然会用刚刚的想法来说服自己，哎，这个小目标我可以等到攒到80万再说。
0: 哎，有些人是这种极致的延迟满足人，
1: 真的真的，我是这样，这方面我也有。
0: 我遇到过啊。然后呢，其实你刚才不是举到了那个就是及时采摘和那个种地的人的这个比喻嘛，对不对？其实这类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好像在告诉我们，就是延迟满足这种能力啊，对我们人类的发展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而且呢，就是及时满足虽然给人带来快乐，但却蛰伏着重重的一些危机。
1: 是的，长时间如果说沉溺在及时满足，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危害。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偶尔及时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活力满满继续发展，也不失为是犒劳自己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呀。
0: 你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呢？这个词没有褒贬之意。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

0: 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

0: 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环境

0: 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7: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8: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7: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9: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坾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0: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9: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9: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0: 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3: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6: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6: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 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0: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6: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6: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 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

0: 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市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参加，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全国第42个教师节，市委书记陈家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到范公中学分校和特殊教育学校，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到滨州市中学和紫薇小学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滨州市范公小学和滨州市中学分别举办教师节主题活动，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多样的方式抒发浓浓师生情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0日，我市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不断开创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参加，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解读突出优先发展地位、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并宣读表扬通报。副市长伊丽娜做教育工作报告。陈家宝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市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实施学生体制强健计划，丰富美育和劳动实践载体，健全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预警、关爱、处置机制，加大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力度，促进学生五育并举全面发展。要从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入手，建立学龄人口预警监测报告机制，持续优化城乡学校布局，提升学前教育保障。

0: 教工作水平，统筹义务教育，推进双减和教育质量提升，落实好县中振兴计划，强化职业教育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到好学校。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化县管校聘改革，严把校长选拔任用关口，强化师德师风和专业素养，更好发挥班主任关键纽带作用，着力打造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工作责任，强化支持保障，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坚决维护师道尊严，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和权益保护，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良好氛围。邵小刚要求，全市上下要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来高度重视，把教师作为最宝贵的财富来严管厚爱，把孩子作为滨州发展最值得期待的未来和希望来全力托举，为滨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做出新的贡献。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10日是全国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市委书记陈家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到范公中学分校和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陈家宝一行首先来到范公中学分校，了解硬件设施建设的情况，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改善教育教学环境。陈家宝走进班主任办公室，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为大家送上鲜花与节日祝福，希望他们持续深耕教育沃土，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努力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在特殊教育学校，陈家宝认真听取康复训练、师资培育等工作情况汇报，对特殊教育学校全体教师的辛勤付出给予肯定，勉励他们坚守岗位、潜心耕耘、默默奉献，用心用情关爱每一名学生，精准开展教育教学和康复训练，帮助孩子们提升生活技能，培养自立能力。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活动。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0日教师节当天，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到滨州市中学和紫薇小学走访慰问一线教育工作者，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慰问。尚小刚一行实地查看校园办学条件、教学配套设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教学教研、工作生活等情况，高度肯定广大教师默默坚守、潜心育人的敬业奉献精神。尚小刚强调，教育是民生之基、发展之要，希望全体教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教育沃土，精进教学本领，用心用情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学子。各相关部门要始终重视教育，关爱教师，全面落实惠师暖师政策，持续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育发展环境，全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9日，市长尚小刚到燃气企业、煤矿企业、居民小区及养老机构督导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工作，严查风险隐患，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尚小刚先后督导检查盛隆家福液化气有限公司、银通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玉祥天然气有限公司燃气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检查正林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水帘洞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整改落实情况，并对世纪城综合体项目、华宇珍品住宅小区、中心敬老院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工作进行现场督查。尚小刚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燃气、煤矿、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多，安全责任重，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细化完善安全管控流程，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精准排查化解各类隐蔽性、突发性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分类实测、限期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拖延整改。同时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络，持续巩固全市安全稳定发展大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9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安全生产座谈会，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参加。张明军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抓实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采掘接续、一通三防、水害防治、机电运输等关键环节全面自查，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强化从业人员管理，抓实安全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关心矿工身心健康，从源头消除不安全因素。要坚决杜绝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严守核定产能红线，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保障矿井平稳有序运行。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滨州市番公小学和滨州市中学分别举办教师节主题活动，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多样的方式抒发浓浓师生情谊。番公小学对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职工进行了表彰，以此激励全体教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课堂，履职尽责。温馨的文艺汇演缓缓拉开帷幕，同学们饱含深情带来诗朗诵致敬九月，字句铿锵诉说着对教师默默耕耘的敬意。舞蹈听我说谢谢你舞步轻柔，孩子们用灵动优美的动作把心中的感谢尽情展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学生代表手捧学校统一购置的鲜花，依次送到每一位老师手中。除此之外，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拿出课余时间亲手折叠的纸戒指，踮起脚尖为老师戴上。质朴的手工礼物藏着孩童最纯粹的心意，小小的举动让老师们倍感暖心。一声声祝福搭建起师生情感沟通的桥梁。本次活动不仅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的问候，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懂得尊重师长，让尊师重教的美德扎根校园。番公小学学生郭哥：
1: 亲爱的老师，感谢您几年来的细心教导，是您传授我们知识，教会我们做人，感谢您的陪伴与鼓励，祝您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0: 番公小学学生张玉森：
2: 我的老师温柔又漂亮，会细心教我读书写字，在我不开心时老师会安慰我， 我喜欢我的老

0: 师，祝老师节日快乐。
1: 教师节前夕，秋雨绵绵，放学时分雨水淅沥，滨州市中学的老师们坚守在校门口，在淅淅沥沥的雨幕下俯身细心为同学们整理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调整松紧，一声声叮嘱饱含着师者的关怀。湿漉漉的雨天里，一顶顶头盔守护着孩子们放学路上的平安，也定格下这一幕温暖的师生瞬间。滨州市中学学生孙烨：
2: 不论是烈日炎炎还是狂风暴雨，放学后我们总能够看到老师在这里的身影，告诉我们常戴头盔，牢记安全。作为学生，我们会铭记老师的劝告。最后，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滨州市中学教师季月：
3: 作为一名老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守护孩子们的安全也同样重要。我们每天上放学时，在学校门口提醒孩子们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用这样的小举动提醒孩子们时刻牢记交通安全，平平安安上学，安安全全回家。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蝴蝶破茧是10000次的振翅和向死而生。一只蚕蛹的破茧能否成为真正的蝴蝶，只为了短暂的感受天空的远阔无边。历数前生，作为一只虫，你只能啃食爬行，被困于方寸之间，你只能仰望着头顶高大的树木，透过树叶的缝隙窥见一角蓝天。如果没有破茧成蝶，那生命就永远看不到花海，触不到微风，不知道自己还能飞翔。或许生命的价值从不能用长短来衡量，你在花间短暂的起舞飞翔，然后安然逝去，你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向死而生。此后经年，你与我谈起命运的转折，那大抵

是一只蝴蝶在心底破茧，然后鼓起勇气，向着蔚蓝的天空扇动了第一下翅膀。于是，旅途中遇到的所有挫折与磨砺，都有了坚持下去的理由和答案。诗人用不朽的华章为你筑起一座樊笼，你却用一万次的振翅冲破文字的桎梏来宣告，你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

0: 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7: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5: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7: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5: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7: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5: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7: 身高1.5米，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5: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7: 上初中的时候，高帅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5: 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经过几个小时渐进式的开导和循循善诱般的教育，班主任终于明白了自己30多岁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7: 听说大头被自己家的狗咬了，哥们几个前去探望。
5: 怎么回事啊？这狗你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
7: 见到朋友，大头声泪俱下。昨天晚上感觉一个人喝酒没劲儿，就让他陪着喝了2盅，没想到这货酒品不行啊，撵我满小区跑啊，实在太丢人了。之前咱们好像提过，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啊，跟爸妈一起住，一天老妈问老爸
5: 说：你那私房钱都藏哪儿了？
7: 没藏啊。
5: 还不坦白是吗？告你啊，晚上客厅睡去。
7: 看着老妈咄咄逼人的气势，老爸无奈地说：我就藏书里了。
5: 一旁的铁柱一听这话不干了：哎爸，咱们有点节操行不行啊？你藏的是在鞋里边，书里边是我藏的。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7: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5: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7: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5: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

0: 铁柱的媳妇儿开心极了，哦，老公，你是要告诉我珍爱生命不要上班吗？
1: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0: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要拿，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1: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0: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一百只要3秒。
1: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0: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一百只需要5秒。
1: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0: 真的呀老公，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1: 保密，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0: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1: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0: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儿插嘴了，奶奶，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1: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0: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1: 公司要举行周年庆的会餐，董事长要新上任的经理铁柱在会餐前发言，并告诉他发言两个要求，一要有领导的风度，二要有冲锋陷阵的劲头。
0: 铁柱点点头答应了。一天会餐前，铁柱上台发言，只见他高高的举起了右手，然后使劲的挥下去，大声的说道，
1: 预备开吃。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9: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8: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9: 能不考虑吗？你看看战争带来的就是难民潮。
8: 儿子，你电视看多了吧，那是国际战争，我跟你妈的战争哪来什么难民潮？
9: 你想啊，你们一旦战争打起来，老妈肯定是经济制裁，全面封锁，到时候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跟难民一样到爷爷奶奶家蹭吃又蹭喝，这还不是难民潮啊。老王昨天加班到10:30，从公司出来公交都没了，等了半天也没看到出租车，倒霉的是手机还忘了充电，没办法，老王只好孤零零地往家走。忽然一个黑影从灰暗的角落里面跳了出来，用刀逼住老王的腰眼，低声说道，
10: 少废话，拿钱来。
9: 老王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可是一点钱也没有。
11: 钱真没有，工资都交给我媳妇儿了。
9: 这个时候劫匪叹了一口气说道，
11: 你走吧，我理解你，要不是连个烟钱都要不出来，我也不干这个。
9: 11假期结束，上班第一天，大头学着大侦探的破案思路开始玩推理游戏，他对小张说道，
12: 你假期去爬山了吧，看你手指都劈了。
9: 哇，你猜对了，好厉害啊。
8: 大头一脸得意，又对小丽说，你一定是去美容了，你今天看起来特别漂亮
13: 呀。你好聪明啊，你又猜对了。
8: 大头美得直转圈，然后对新入职的小伙子说，你一定是去徒步了，才几天不见，你看你晒得黑了3圈。
9: 我徒你个大头的步啊，我帮女朋友家掰了一个星期的玉米。
8: 老王和儿子去爬山，走到半山腰迷了路，手机又没电了，爷俩特别着急。这时候儿子说，
13: 爸爸，我知道怎么办。
8: 说着只见儿子原地转了3圈，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跺了跺脚，大声地喊，土地。
9: 看到这里可把老王气坏了，哎，你喊什么喊呀，我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儿子呀。
12: 怎么了老爸，怎么生气了呢？
9: 咱们呀现在是在山里，你怎么能喊土地呢？要喊也要喊山神啊。
8: 阿豪第一次坐飞机，这个飞机即将降落，空姐对乘客们说，
6: 为了帮助您的耳膜减轻压力，请使用口香糖。
8: 飞机降落之后，阿豪找到空姐说，您这办法真棒，耳朵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6: 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啊。
8: 但是您得告诉我，怎么把口香糖从耳朵眼里抠出来呀。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老王媳妇儿在家抱怨手动挡的车不好开，儿子长叹一口气说，
9: 等我长大了，我就买2辆自动挡的车。
8: 老王媳妇儿感动得泪眼汪汪的，
15: 乖儿子，还是你对妈妈好，没白疼你。
9: 这个时候儿子接着说，我要跟我的老婆一人一辆，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开手动挡的车。
8: 昨天老王带着儿子去游泳，在游泳池边上，教练非常耐心和细心地给十来个孩子讲解各种游泳姿势和具体实操，
9: 什么蛙泳啊、蝶泳啊、狗刨啊等等吧，教练都讲得特别的仔细。这个时候站在人群后面的小王突然冒出来一句，
12: 教练大叔，咋就不能教点咱们人类的游泳姿势呢？
9: 大头坐火车出差，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就跟人家搭讪，
11: 妹子旅途寂寞，要不本帅哥给你讲个笑话吧。
9: 嗯，你不是已经讲了一个了吗？
11: 有吗？
9: 有啊，你说你是帅哥呀，哎呀真是笑死我了。
8: 阿贵肚子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问，
9: 最近有没有乱吃东西啊？
11: 没有啊，就是平时儿子吃剩下的我也吃，闺女吃剩下的我也吃，老婆吃剩下的我也都吃了，我爸妈吃剩下的我也负责吃
9: 啊。那我建议你最好养头猪吧。
11: 医生您啥意思？猪吃剩下的难道还得让我吃呀？
9: 老王的媳妇儿特别彪悍，老王决定跟老婆摊牌，他走到媳妇儿跟前，双腿一跪地说道，
11: 老婆大人，在家里你可以随便打骂我，但是走在外面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9: 老婆很爽快地答应了。几天以后逛街的时候，老婆又对老王拳脚相加，老王一边逃一边求情，
11: 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在家打骂都行，在外面给我面子吗？
9: 老娘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呀。
8: 阿豪刚毕业那会儿，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一家杂货店里打工，老板教他做生意诀窍，
9: 你要知道不能因为咱们店里没有客人所需要的东西就白白让客人空手回去，了不起的商人就是能把替代品卖给客人。
8: 阿豪记住了老板的话。

0: 一天，他在看店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
1: 你好，我要买卫生纸。
2: 不好意思啊，卖完了。
1: 这个时候客人刚要转身，阿豪想起了老板告诉他的话，于是他就问道，
2: 啊，您先别着急走，卫生纸我们是刚卖完的，不过上等的砂纸您要不要呢？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理科也文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滨州中学的物理老师宋轩娥。课堂之上，他以物理为钥匙，为学生们打开缤纷多彩的科学世界。课堂之外，他爱读书，爱跳舞，还喜欢于烟火日常里书写生活感悟。细腻丰盈的文字常常让人很难想象啊，这是出自一位理科教师之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轩娥老师，感受他一半理性求索，一半诗意盛放的别样人生。宋老师您好。
3: 李妮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2: 宋老师啊，很多人对物理老师的印象呢是严谨刻板啊，中规中矩的，可您的生活却鲜活又多姿多彩，能说一说您平时啊除过教物理之外还有哪些爱好吗？
3: 爱好挺多的，反正就是有趣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比较爱，但是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如说读读书，写写文章，跳跳舞，当然了教物理我也爱。
2: 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宋老师选择的是理科，但从您的文章里啊能看出您藏在心底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爱啊让宋老师在大学时有了一些特殊的经历，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3: 说起读书啊，是小时候就爱读，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手机，基本上都是看的是纸质书，平时也看黑白电影，可以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那时候能看的书也比较少，比如说班上如果有一个同学有一本书的话呀，大家都去借，到时候呢所有人看完了那书也就烂了。到大学以后呢能看的书多了，
2: 图书馆对吧？
3: 哎，对，我们经常就去图书馆。当时呢我选的是物理，当然呢选什么科由不得我们，虽然是选了物理，但是我一直还是爱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像小说、诗歌、散文
2: 都看。
3: 哎，都看。这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这些书都看，到大学之后好像就是认知高了一点，兴趣广泛了，看的书呢也深了。你比如说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还有文学史、哲学等，这些书
2: 都是在大学看。
3: 都是在大学去看的。当时其实看也看不太懂， 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我呢就去中文系蹭课。那中文系有好多有名的老师，他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其实都喜欢，但是呢能够蹭的课也有限，
2: 时间估计也有限。
3: 哎，是的，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喜欢看那种世界名著，但是那世界名著呢它特别厚，哎呀看起来有点困难，
2: 需要很长的时间。
3: 哎，听说中文系他们安排了一个晚自习，他们的晚自习跟我们理科不一样，我们理科晚自习呢就是做题，他们的晚自习是看录像。
2: 哇，
3: 录像室里边的录像放的是世界名著，哎呀我就羡慕得不得了。
2: 这个对你的吸引力特别大。
3: 对呀、啊、然后我就翘课，我就偷偷地搬我那小凳子出去，然后到五楼，当时我记得那录像室到五楼，跟他们一块偷偷地溜到他们后面，跟他们一块看录像，一看呢就是几节晚自习，连我自己的课都落下了。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2: 足以证明啊宋老师对文学的痴爱啊，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后来呢宋老师工作以后，一边呢是繁重的物理教学工作啊，一边呢是割舍不下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这两者啊交汇在一起，一定会互相影响。你能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所痴迷的文学意境啊，那是怎么影响您力热光电磁的物理课堂的？
3: 其实我特别庆幸我是学理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在看这些文学名著的时候，除过它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文字之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东西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可能也就正因为如此啊，反过来我在教这些客观世界的力热光电磁的时候，反而有了一些人文的思想在里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个万有引力定律，这节课我在教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自然界的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是相互吸引的，比如说你和我、
2: 啊、
3: 咱们两个之间天生的就有吸引力啊，而且呢我们距离越近这个吸引力它会越大、
2: 嗯、
3: 啊。当时我记得给学生讲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你说你看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如果你往高处走，你离地面越来越远，这个吸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大变小。对了，丽妮，你太有悟性了。但是反过来，你如果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往地球里边走，你越往里，这个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小。当你到了地球中心的时候呢，地球对你的吸引力就变成零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就想到宋老师你要说什么呀？
2: 对，
3: 其实我就在给学生说啥嘞，人与人之间呢，它有一定的距离啊。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有这个吸引力。当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关系那么好，我们两个几乎之间没有秘密，
2: 无话不说，
3: 我就完全走到你的心里了。
2: 不是这样的。
3: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
2: 就没有
3: 了。
2: 对了，嗯，我觉得宋老师讲的特别好，可能正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啊、
3: 哦，
2: 所以更能就是特别生动的给同学们讲清就物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3: 哎哎、
2: 呀，那就是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你的课呢。
3: 他其实就喜欢听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如果纯粹是客观的东西的，就是有点枯燥乏味了嘛。
2: 对的，
3: 你给他增加这些东西的话，他反倒觉得有意思了，
2: 有吸引力，爱听。同学们遇到你也是他们的幸运。宋老师让物理知识变得通俗美好，给孩子们展现理性与人文光芒的科学之美啊，这是宋老师的职业追求。我们知道啊，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呢就要有一桶水。即使工作再忙碌，生活琐碎，那这些年来您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和写作的脚步啊，能说说您现在就是怎么坚持这种热爱的吗？
3: 其实我觉得呀、啊，热爱确实是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别样的感动。我爱读书直到现在，这个是我坚持的最长的了。现在由于工作太忙，看书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看，所以我看书就看得很慢，看得很慢有一个原因是平时的时间就是只能用一些零散的时间看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做笔记，可能就是这个老师的习惯，爱在书上面批阅。我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感觉到一段特别好的文字，对吧？
2: 嗯，
3: 哎，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有所感， 然后就把自己的感想写在书上面，
2: 其实是批注啊。
3: 哦，其实批注，然后慢慢的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2: 书放不下了。
3: 对，真的。所以呢，我看过的书看得很慢，那个书上密密麻麻的被我记得，有时候我写的字儿比书上自己的文字还要多呢。这样的话，人家都说我会写文章，实质上其实都是跟老师一样做的批注，
2: 久而久之就写一些、哦、对。

0: 生活的感悟。
1: 哎、对，
0: 有没有统计过您大概写的文章有多少呢？
1: 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我们的滨中文院上面，前前后后，哎呀，有100多了吧。在这期间还有好多老师给我建议，说是你可以出本书
0: 了。对呀、
1: 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量太巨大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等你退休之后，可以把这些整理到一块儿，也可以再创作。
1: 那就可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了。
0: 希望我们宋老师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宋老师真的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但在您的身上，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灵动和鲜活。从您的文章当中啊，就能感觉到您心底啊，依旧像少女般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想这就是文学啊，赋予您独特的气质。那除了读书写作啊，我觉得我们宋老师真的是一个才女啊。刚才我的同事也这样去说，舞蹈也是您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平时您都跳哪些舞蹈呢？这个是小时候就喜欢，还是工作之后才有呢？
1: 不怕你笑话，我其实跳舞的时候，我就是40岁以后去广场嘛。那个时候广场舞刚兴起来，我看着大家跳，就心里可羡慕了，就跟着去跳嘛。你像我们平时工作太忙，去广场也就是偶尔的事情，中间有几次去不了的话，就跟不上了。但心里边又很倔强，觉得大家都跳那么好，我也要跳那么好。
0: 对，大家都能，我也一定能。
1: 哎，对，就是。然后呢，自己就去网上找了素材嘛，就好像学生写字儿一样，一笔一画，我就是手到哪儿脚到哪儿，就可笨可笨的那种，照着镜子把手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脚在什么地方把脚放在那个什么地方，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0: 找到感觉
1: 了。哦，十几年了才到现在，水平不高嘛，但是可以跳一个完整的舞蹈。
0: 我见过宋老师的舞蹈，觉得特别的柔美，主要就是以广场舞民族舞为主吗？还跳瑜伽吗？
1: 原来也练瑜伽，练了练了，还练了好长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太忙了嘛，再加上你看着我爱弄这又爱弄那，所以瑜伽就没
0: 搁置了。爱好太广泛了啊，这个时间也有限。就是哪一种爱好，我觉得其实都能够丰盈我们的内心啊，
1: 对对对，
0: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 对，
0: 跳一支舞啊，在那个音乐当中随乐起舞，舒展身体，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啊。宋老师呢，他不光自己跳，还带动身边的同事一同参与。就是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带大家一起跳呢？
1: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自己学的那笨拙的舞蹈呢，到操场上去跳，然后有老师看到了。其实我觉得爱跳舞是女人的天性，看到之后就跟着我来练嘛。慢慢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就走在一起，
0: 自发的
1: 啊，有了一个团队，有了一个团队之后，现在呢我们团队也就有断断续续20-30人了。自己还就是
0: 编排
1: 节目
0: 啊，
1: 学校的
0: 晚会、
1: 晚会去参加晚会，
0: 反响怎么样呢？
1: 哎，反正就是挺惊艳的，我感觉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啊，这份乐于分享的情怀，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啊。那在这里呢，也借宋老师的经历啊，送给女性朋友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啊，一定要培养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丰盈自我，以更好的状态呢去拥抱生活。跟宋老师聊天下来啊，我真的觉得宋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深耕讲台，就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收获领导的认可和学生的喜爱。在文学路上，他又坚持观察生活，感悟思考。他呢也爱好舞蹈，既陶冶自我，也温暖他人。在宋老师身上，我们真切读懂理科亦可文艺，文艺之中呢也可以闪耀理性的光芒。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宋老师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听呢？
1: 去年开始，我们罗甸柿子园特别火，我其实写了好多关于柿子树的文章。今天我就给大家朗读一段吧。
0: 好的，有请。
1: 老柿子树站在最高最远的地方，我每次走向它们，都感觉在走向一段苍老而不死的时间。这段时间比什么都长，长的不知为何而来，因何而在。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都死了，没有谁能熬得过一棵老柿子树。他们活着与谁都没有关系。每次走向这些柿子树，总感觉他们在举行一种仪式。那些铅黑的枝条纷纷伸向高空的形状，那枝条上仿佛被谁篆刻上去的奇怪的纹路，那一颗颗干而不腐的红果子似乎 都带着某种预示。我好奇这样的仪式举行了几百年，世上是否真有什么事情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一次次走进他们，是否会因为眼神中多了几分虔诚，而因此少沾染了这世间无端的祸患？
0: 我特别喜欢读宋老师的文章，他的文章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的，但是有透着一种哲学的那种思维。我希望全国的游客啊，还有时间的话，都来我们这里来看柿子树，
1: 再来读读宋老师的文章。
0: 对的啊，来我们大美滨州看滨州柿子美景，品读宋老师的文章。不要让严谨的理性光芒禁锢我们的思想，不要以为冰冷的理论就描绘不出缤纷多情的世界。理性与诗意从来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只要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理性可以生长出文艺，文艺之中呢亦可映照清醒的理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 昆明基金，架起南

0: 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

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他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

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它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它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

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

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
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晴月的文章，大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起分享。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歪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的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拉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金领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歪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歪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呢。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歪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歪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

0: 什么？
1: 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108000里，你连走进去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他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衣服，而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哼，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的，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店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工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弱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

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

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嗯，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购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

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她。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它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的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作坊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

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他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她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她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她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大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的，相信平凡的你也可以做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继续回顾1992年春晚上的精彩相声。那今儿节目里啊，咱们来听到的是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宠物热，咱们请出这二位。
14: 您知道吗？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5: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14: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15: 我就养活一狗熊
14: 啊。嗨，
15: 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14: 看起来您不如我。
15: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14: 我养了一只鹦鹉。
15: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14: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5: 是啊，
14: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15: 哦，
14: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15: 可以。
14: 鹦大哥。
15: 哎，鹦大哥，
14: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15: 鹦鹉说什么？
14: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15: 有点意思。
14: 唐杰忠高兴啊，
15: 那是
14: 啊，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15: 鹦鹉说什么？
14: 唐大师你好啊。
15: 嘿，
14: 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15: 他又说什么呢？
14: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15: 哇，这都神了。
14: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15: 那还用说？
14: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15: 那还不烦？
14: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15: 他说什么呀？
14: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15: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14: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
15: 卖了？
14: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15: 哎
14: 啊，
15: 市里可不许养狗。
14: 我知道，
15: 知道你还养。
14: 这狗太可爱了。
15: 哪点可爱啊？
14: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5: 哦，
14: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5: 怎么打的招呼啊？
14: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5: 这 带狗叫的还带鼓点呢。
14: 嘿，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15: 嗯，那是怕狗咬着。
14: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5: 怎么说的？
14: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村了。
15: 好，瞧瞧你们给人家吓的。
14: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15: 连你也套走了，
14: 把我给带走了。
15: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14: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5: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14: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5: 这就对了，
14: 我养猴。
15: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14: 这猴好玩啊。
15: 还好玩呢。
14: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15: 哎，嗯，
14: 怎么了？
15: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14: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的显得谦虚啊。
15: 没听说过。
14: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15: 嗯，
14: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的，
15: 嗯，
14: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15: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14: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侯叔叔坐这看。
15: 这猴还瞧电视？
14: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5: 哪是他主演的呀？
14: 动物世界。
15: 对，自己瞧自己。
14: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5: 哪镜头啊？
14: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揉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5: 啊！
14: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15: 那怎么学呀？
14: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揉啪！
15: 怎么了？
14: 屋里全黑啦！
15: 没法不黑呀！
14: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15: 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4: 好玩好玩！
15: 哎，行了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
14: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5: 哦，习以为常了。
14: 哪儿啊？离婚了。
15: 离婚了
14: 啊？
15: 为什么离婚呢？
14: 因为这个猴叔。
15: 哦，因为他。
14: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
15: 嗯，
14: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15: 是啊，
14: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5: 好，全支棱起来了。
14: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5: 哦，
14: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15: 嘿嘿，这猴多可恨。
14: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导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15: 嗯，
14: 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
15: 嗯，
14: 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
15: 嗯，
14: 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15: 都哪儿反常了？
14: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穿过来冲我自己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15: 这叫什么毛病啊？
14: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15: 那你怎么着呢？
14: 你只干这个。
15: 好，这是刀毛呢。
14: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15: 还有什么呀？
14: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15: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14: 谁吃剩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5: 受猴传染了。
14: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哎，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5: 是啊，
14: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15: 让猴给抓着。
14: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5: 啊！
14: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呐。
15: 这可多危险呐，
14: 亏来我眼快呀，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5: 嗨，那是感冒了。
14: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5: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4: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5: 对，
14: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5: 好，那这猴怎么办？
14: 送进动物园。
15: 好极了。
14: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5: 怎么？
14: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了。
15: 哦，
14: 上去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5: 怎么？

0: 啊，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是啊。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宠物热》，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为您说一段山东斗法。
4: 你们说相声讲究说学斗唱嘛，这个学呢，你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那您怎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你要小子大姑娘呢，旧社会那姑娘呢，很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的，像不像三分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赶得您再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了。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我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四五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我没工夫，改天见。您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常连安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早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嗯，不去。走吧，别客气。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了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啊，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喽，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补丁，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边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有二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猪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有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当，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那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 怎么一

0: 思？
1: 什么意思？我看着生气。
0: 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
1: 不是，咋不认识字？
0: 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
1: 老李家这个告示，那么一段，
0: 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
1: 这黄榜。
0: 黄榜？
1: 什么叫黄榜啊？
0: 皇上贴的，这叫黄榜。
1: 哦，好，老李家，你念念咱听听。
0: 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你等等。
1: 什么叫皇帝诏曰？
0: 呵，这不明白。皇帝诏曰，皇上说话，皇帝诏曰。
1: 哦，皇上说话嘛，皇帝诏曰。
0: 那么我要说话呢？
1: 你说话干嘛你？
0: 我那成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1: 咋听？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36手哑谜，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
0: 这个老道好厉害啊，
1: 可不是吗？
0: 那么贴着个样榜做什么样榜干什么？
1: 黄榜。
0: 这些黄榜
1: 贴这做什么？
0: 这是招贤纳士。
1: 什么叫招贤纳士？
0: 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1: 哦，能做官，打哑谜。
0: 哎呀，打哑谜那算行。
1: 好、哦，你会打哑谜吗？
0: 呵，那咋会？
1: 还会多宿？
0: 36手，
1: 36宿。
0: 我会8波多宿。
1: 那么他会不会呀、啊？
0: 会。
1: 他打什么哑谜啊？
0: 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要头，是要猪蹄儿，多少钱？这个哑谜他会，
1: 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
0: 那么你还会念经吗？
1: 念经咱会，
0: 咱哪天都念经。
1: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
0: 我不念经不舒服。
1: 好啊，
0: 这好机会发财啊！那你怎么不接榜啊？
1: 我接榜。
0: 您算接着好几层人，他个儿又高，再拿这钩杆子，我接榜。
1: 这多大娄子，他把这撕了。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
0: 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大人。
1: 王大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
0: 别介，
1: 既然接绑必有来历啊，
0: 带我亲自去看，
1: 给他松绑。
0: 是。
1: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
0: 儿，这怎么当事？你这怎么当事？
1: 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
0: 你开玩笑是吗？
1: 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大人来了。
0: 哦，你们大军来了。
1: 好啊，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0: 谁妈呀？
1: 我们大人。好，我相信大军。
0: 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扯杆外表，
1: 嚯，
0: 壮士，你接的榜啊？
1: 可不是。
0: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1: 我是山东邓州府蓬莱县，
0: 啥姓沈？
1: 我叫沈德龙，我小名叫喜儿。
0: 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1: 你会打哑谜啊？
0: 会8波多球。
1: 念经呢？
0: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修复。
1: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面君。
0: 什么叫面君？
1: 见皇上。
0: 好、
1: 哦，见皇上。
0: 好啊，
1: 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0: 这多大的事儿也不是。

0: 很直爽。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1: 撒骑驴。
0: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许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哪儿给他找驴去？
2: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把这个山东同到了朝房，茶点伺候。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部严礼，麻烦了，抱不入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建军不严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对，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拂尘一掸，不良佛。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来起倒有二尺半。呵，道冠道服，一看这个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奔的头，窝过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估呗，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瓜，感情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问他用什么东西？感情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发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个西边，就看他嘴里念咒呢。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那是五心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大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哼，我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一太师椅子这样。王大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行，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新的，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要肥的要瘦的，什么？反正山东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硬墙？我这老大哥，我怎么来的这个墙啊？王大人，人家怎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哎呀，孙法官， 请你斗画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发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画呢，走吧。他一听这话，他愣了，斗画，哪个孙子会斗画呀？什么还怎么还金刚经，还念经？我金刚，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啊。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他这一作揖，把这位大人吓坏了。哎呀，孙壮士，你这酒喝的也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斗饭，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发台了，等着你斗发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我受得了吗？万岁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呀，呼，酒要上来了。这眼珠子瞪挺大，花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老大爷，你也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这是打架的事儿吗？这你得跟他斗法呀。好，我去跟他斗斗。
0: 你斗什么斗蛐蛐是怎么着？
2: 斗法。好，管这斗什么呢？我去。这位大人一想，哎，得了，让他去吧，让皇上看看他呢，不算我蒙军。赶这个山洞来到这发台底下，这么一看，好嘛，文武百官他都傻了，不知道怎么当个事儿。王大人过来了，请孙法官上发台吧。上发台。好，上发台。那个发台有多高？三丈三。三丈三。九丈九也没关系。来人，搬梯子。搬梯子。您这可不像话，您得用法术上发台。法术。不是三丈三吗？三江三还用法术？那么您怎么上去？我一蹦高我就上去了。蹦高？您能蹦多高啊？看我高兴不高兴。那么您要是高兴，高兴嘛，五丈多高。这位大人一听，行了，五丈多高有素应。那么您要不高兴呢？一尺多高。今天您高兴不高兴啊？
0: 哎呀，没准儿啊。
2: 这没把握，这没准儿受得了吗？这位大人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啊。当时请了一位殿前武士，金盔金甲，个头跟孙德龙差不了多少，过来见见孙法官。孙法官
3: 好。
2: 哎呀，老大爷，你坐方方吧。您怎么上去？
3: 我正当骑马寺，我站好了。
2: 你让这个朽啊打我屁股，一打屁股，我一拄这杆子，噌，我就上了。殿前武士心里说：“这不瞎吗海吗？这不是？”
0: 就一拄子三丈三一拄，这我这一打就上了。这个头200多斤，
2: 人家是行家。当时一作揖，又请了一位，两位殿前武士，
0: 行家嘛。人想这法子太好了，这是仪仗队。您到台戏台也有啊，金瓜乐府朝天凳，戏台那是木头的，这真事是铁的。哎，也70多高。朝天凳，你更这老大，比戏台那大得多呀。俩人商量好了，让他怎么上去呢？这俩人，这个武士啊，七。

0: 斤的雨粒，两人一千多斤的，俩人拿着棒，让这山东呢坐这个朝天凳上，俩人往上扔，人这法子对。您要盖房盖楼，您看那个可不是铁锹啊，跟铁锹一样半长，搁个三块砖两块砖的，咱们一撩就上去，他那树劲儿能上去。人家法子想得好，给我商量好了。哎呀，孙法官，您有胆子吗？
1: 啊，有胆子，没胆子我敢解绑吗？
0: 您坐在上边可别害怕，我们哥俩一叫起一使劲儿，您就上去了。
1: 好，
0: 哎呀，你老你家坐棒棒，他夹着钩杆子，他就坐这凳上了。他坐凳上，俩人得适应，是得叫号啊。俩人一块儿拿起来了，这山洞的脚就离地了。他夹着钩杆，他还、哎、好啊，哎，觉得好玩，还更好玩。这俩人一二三，一二，赶着三就不说了，一二，嗨，就这一下子，半天鱼，发台三丈三的，这一下子扔上四丈五去，这要掉地非摔坏了不可呀。人家有这艺术嘛，人就掉台上了，掉台上还差一丈多呢，也得把山东摔坏了，他活该。怎么，山东不加这钩杆子吗？他往上一甩，他这个屁股一离这凳了，他一闭眼，我玩完了。他说他玩完了，他俩手攥着钩杆子，他往上一扔呢，敢掉下去呢，他是腰朝下，腰朝下的钩杆子这个把儿呢落到台板上了，落到台板上，他往下一出溜，哎，把这劲儿卸了，一点没摔着。他把腰割了一下子，他这还带着西湖呢。这老道可倒霉，怎么他这闭目合睛啊，在西边他不睁眼，这底下捣乱他没睁眼，往上扔他也没睁眼，发台不是三丈三吗，扔上四丈五去他都没睁眼，有打四丈五往上一掉，往下边一掉的这时候，他打算偷眼看看，他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哎呀，是方才我用法术上法台，怎么他国的法官从天而降？其实刚扔上来的他没看见，
2: 好命
0: 这个山洞了，哎呀还搁着药了啊。哎呀，还加个老道，你们画小圆的啊？他拿他当画小圆的了。你坐下，我也坐下。他瞧人怎么坐呢？他也怎么坐下了？老道这么一看，身上穿的什么？这时候太阳啊，就往西边转了，照的他身上锃光瓦亮。老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呀，他国的法官金光附体呀、啊！其实呢，猪油放光。先打个招呼吧。他这个老道呢，打稽首，胆浮沉，无量佛。正字是无量福。他这一打招呼，山东听见，
3: 好、啊、好。哎呀，你还样样。爷爷我也让让，
0: 他说他让让呢，原来是老道无量佛，他在这边，好家伙，
3: 他这一好家伙把皇上吓坏了，皇上在莲笼里头，
0: 好家伙，什么叫好家伙呀，皇上不懂啊，不单皇上不懂，老道也不懂，心里说什么叫好家伙呀、啊、老道这儿无量寿佛万寿无疆，山东一看，
3: 哇，哦，加字儿了，你加字儿我也加字儿，
0: 一打对破烂家伙，一打对破烂家伙，这老道更不懂了，老道心里说呀，干脆打哑谜吧。老道伸出一手指头来，山洞的。

0: 谁赢谁嫉妒。哎呀，这就不含糊啊。
1: 哦，
0: 你身一个，
1: 我身俩。
0: 他这一身俩，老道很害怕。哎呀，他国法官有能耐，我说是一佛顶礼，他说二圣护身，这是蒙的感觉。
1: 老道在这边伸了仨手指，
0: 山东看我又要信仨了，你信仨，我信四个。你要再信我呢，我没有了，我抱怨吧。
1: 我信五，
0: 他身三，他身五啊！老道吓一跳。哎呀，好啊！我说是三皇治世，他回答五帝为君，这也是壮的，这还壮。老道拍了拍心口。山洞一看，好小子，
1: 拍心口啊！
0: 哦，不含糊，我拍脑袋，送你五帝不孝，喂，拍脑袋。他的儿女了，他一拍脑袋，老道吓坏了。哎呀，我说是佛在心头坐，他说头上有青天，感情全蒙对了。老道一想，好家伙，厉害，得了，我给他个厉害的吧。朱砂笔拿过来，黄表上一画，拿宝剑一牵，这有蜡点着了，他这个意思我给你呀，拿火一打，你一害怕掉下发财，你就算输了，我就算赢了。他那完了，他晃悠。山东不害怕，不单不害怕，他瞧着有意思。哎，好。哎呀，哎呀，这么大个子还玩火啊？哎，也不怕尿炕啊？他瞧着可乐。这老大说：“吃！”他这么一甩，借着西风。这火呀就奔这山洞头发来了，这山洞没防备啊，有一腿可了不得，滋啦滋啦头就着了。这怎么办？这不一大碗凉水吗？拿过来就扣脑袋上，扣脑袋上这火灭了，再一摸这头发呀，我短了少一半。这个老道可厉害啊。哎呀，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啊。这个老道回头这么一看，没下去，再来一道吧，又来一道，又晃悠。山东在这儿，好啊，又来了啊。哎，凉水没有了，这怎么办？你见我给你个厉害的吧。他把钩杆子抄起来了。这钩杆子上边有俩钩，这是瓣儿啊，他把这瓣儿调过来冲这边。好，你说丑家伙，这老道这晃悠，不知道什么事儿，着家伙，什么家伙呀？他打算回头看，这头还没回过来呢。您算这钩杆子这瓣儿怎么就过去了？这瓣儿过去了，他那钩不饶，怎么勾这俩大口啊？当时血就下来了，老道疼得直小猴叫唤：“哎呦呦呦，快快快！”别啦。一看这钩杆子落在老道这个台板上了，老道不认识，一看，哎呀，我当什么法宝？原来是我佛的如意紫金钩，他胡给起名了。山东一看，好啊，腮帮子破了啊，他心里放心了，拿这凉水一浇呢，他这酒下去了，他饿了，哎呀，可了不得，你妈肚子，
1: 哎呀，忘了要点点心了，你看，
0: 哎，他想起来了，他把这西壶摘下来，盖儿打开，他打算喝点酒，他喝酒呢，这太阳光，他戴了20多年的锃光瓦亮，太阳光这么一照，这老道一看，哎呀，了不得，石方才用如意紫金勾打我。要记翻天印，拿酒壶当翻天印了，36招走为上策。走，他一说走，得念咒啊。他一着急啊，咒头也乱了。3丈3尺还差1丈多，他掉下去了，摔得鼻青脸肿，跪在帘子外边了。往这一跪，皇上一看，哎呀，老道，与我国斗法输了赢了。哎呀，万岁，贫道实在输了，情愿年年进贡。

0: 色与来朝。
1: 嗯，
0: 我问问你，一上发台你说无量福怎么意思？祝福问安的意思。那么我国法官回答好家伙什么呀？哎呀，贫道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白贵国法官的好家伙。啊，你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他说一大堆破烂家伙什么呀？一大堆破烂家伙，想必是贵国的法官法宝太多，一大堆，不明白。哦，那么你一伸一手指头是怎么意思？我说是一佛顶礼。他伸俩手指头呢，二圣护身。那么你伸仨手指头，三皇治世。他伸五个手指头，五帝为君。你拍心口怎么意思？佛在心头坐。他拍脑袋，头上有青天。嗯，嘴怎么意思？哎呀，贵国法官如意紫金钩打的，跪在一旁，往这边一跪，这阵旨意下来了，吩咐搭云梯迎接我国法官。
2: 皇上一句话救了山东的命了，要不然他怎么下来？没法下来。这软梯子好搭好了，那营造寺早预备好了，赶下了画台，文武过关等着给他道喜，他眼睛直了。他看什么呢？净看这个老道呢。他瞧老道跪那儿了，他心里直跳，找这王子呢。哎，老大爷，我瞧这老道他跪在那个墙上，是不是把我告下来了？
3: 不是，你跟这个他国法官斗法，孙法官你赢了。我赢了。要说发秀，他那个发秀那差的太多了。这就来劲儿了。
2: 可得面君见见万岁爷。
3: 好，我见见老大过。
2: 他看老道跪那边了，他跪这边，两人冲里一跪。
0: 皇上接着连龙这么一看，比老道高了一大块，面带忠厚，皇上爱惜，这叫上人见喜。
3: 嚯，我国法官，
0: 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他一张嘴就不像话。
3: 我是皇上。
0: 文武过关吓一跳，皇上，
3: 我是山东邓九福蓬莱县，我姓孙，我叫孙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哎呀，孙法官很好诙谐啊，
0: 很好诙谐。
3: 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赢了？
0: 问他输了赢了。你说这个话还不好回答。哎，孙掌柜的回答的还真好。
3: 这个血了赢了，我给你老血吧。
0: 没有三把神像，我不敢倒反心息。要说我赢了呢，那算我血大话。要说我去了，老道那个腮帮子那是我打的。
3: 这不是老道在那个墙吗？你问他，他要说我赢了，那就算我赢了。他要说我去了，我们俩人日死相台，我们爷俩在来。
0: 老道在边捂着腮帮子，心里说：千万可别来了。皇上乐了。
3: 哎呀，不要客气，斗法你赢了。我赢了。你老薛，我不赢我干嘛来了？
2: 这气儿
3: 啊。我可得问问你，一上法台他说什么无量佛怎么意思？这个老道画小圆呢，
0: 他认准了他是画小圆的。
3: 那么你说好家伙呢，
0: 这是我们山东的厨余啊。
3: 那么他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你怎么什么一大堆破烂家伙怎么意思？我不给钱，
0: 这个地方不给钱呢。
3: 我不给钱。我问问你，你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这什么意思？一个小指头啊。这个老道他不学好啊。
0: 怎么不学好啊？
3: 他要娶媳妇。
0: 皇上一听恼了，呵，出家之人不守清规啊，贪乱无常。

0: 就死里。
1: 老道心里说，这都哪儿的事儿了？
2: 那么他要娶媳妇，干嘛伸一个手指头啊？
1: 伸一个小指头啊？还娶媳妇的办喜事啊？他要买我一口锯。哦，要买一口猪。那么你伸俩手指头呢？
0: 我就一口啊，两口我也有啊。
1: 那么他伸仨手指头呢？
0: 他却要三十来斤的。
1: 你伸我手指头呢？我是三十来斤没有，顶小米也是五十多斤的。那么他拍心口呢？他还要性干肺呢。那么你拍脑袋呢？
0: 我说连举头全急的。
3: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6: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9: 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7: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历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

0: 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

0: 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4: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9: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0: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9: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1: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9: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9: 九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3: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9: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5: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8: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8: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9: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8: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4: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外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

0: 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辅佐、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
3: 9月9日，市长尚小刚到燃气企业、煤矿企业、居民小区及养老机构督导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工作，严查风险隐患，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尚小刚先后督导检查盛隆家福液化气有限公司、银通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玉祥天然气有限公司燃气安全隐患整改情况，检查正林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水帘洞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整改落实情况，并对世纪城综合体项目、华宇珍品住宅小区、中心敬老院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工作进行现场督查。尚小刚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燃气、煤矿、消防等重点领域

0: 领域，风险隐患多，安全责任重。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细化完善安全管控流程，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精准排查化解各类隐蔽性、突发性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分类实测，限期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拖延整改。同时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络，持续巩固全市安全稳定发展大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9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安全生产座谈会，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参加。张明军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抓实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采掘接续、一通三防、水害防治、机电运输等关键环节全面自查，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强化从业人员管理，抓实安全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关心矿工身心健康，从源头消除不安全因素。要坚决杜绝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严守核定产能红线，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保障矿井平稳有序运行。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滨州市番公小学和滨州市中学分别举办教师节主题活动，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多样的方式抒发浓浓师生情谊。番公小学对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职工进行了表彰，以此激励全体教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课堂，履职尽责。温馨的文艺汇演缓缓拉开帷幕，同学们饱含深情带来诗朗诵致敬九月，字句铿锵诉说着对教师默默耕耘的敬意。舞蹈听我说谢谢你舞步轻柔，孩子们用灵动优美的动作把心中的感谢尽情展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学生代表手捧学校统一购置的鲜花，依次送到每一位老师手中。除此之外，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拿出课余时间亲手折叠的纸戒指，垫起脚尖为老师戴上。质朴的手工礼物藏着孩童最纯粹的心意，小小的举动让老师们倍感暖心。一声声祝福搭建起师生情感沟通的桥梁。本次活动不仅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的问候，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懂得尊重师长，让尊师重教的美德扎根校园。番公小学学生郭哥：
1: 亲爱的老师，感谢您几年来的细心教导，是您传授我们知识，教会我们做人，感谢您的陪伴与鼓励，祝您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0: 番公小学学生张玉森：
2: 我的老师温柔又漂亮，会细心教我读书写字，在我不开心时老师会安慰我，我喜欢我的老师，祝老师节日快乐。
0: 教师节前夕，秋雨绵绵，放学时分雨水淅沥，滨州市中学的老师们坚守在校门口，在淅淅沥沥的雨幕下俯身细心为同学们整理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调整松紧，一声声叮嘱饱含着师者的关怀。湿漉漉的雨天里，一顶顶头盔守护着孩子们放学路上的平安， 也定格下。

0: 这一幕温暖的师生瞬间。滨州市中学学生孙烨：
1: 不论是烈日炎炎还是狂风暴雨，放学后我们总能够看到老师在这里的身影，告诉我们常戴头盔，牢记安全。作为学生，我们会铭记老师的劝告。最后，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滨州市中学教师季月：
2: 作为一名老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守护孩子们的安全也同样重要。我们每天上放学时，在学校门口提醒孩子们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用这样的小举动提醒孩子们时刻牢记交通安全，平平安安上学，安安全全回家。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0: 下面这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1: 身边失去你，但我清寂在怀面，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

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果童年有味道，那么中国人的童年一定少不了辣条味儿。从小卖部里的镇店之宝，到商超里的大品牌，甚至走出国门，辣条可以说是国民零食之一。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先来聊一聊辣条的诞生过程，带你解锁健康之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辣条的起源地在湖南平江，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做酱干，也就是香干，这也是平江的一大特产。1998年，湖南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生产酱干的原料大豆出现了大幅的减产。三位当地人尝试用面粉代替豆粉，创新发明出麻辣味食品。当时做出的第一包辣条拿给了房东的女儿试吃。80后的张女士说，没想到自己阴差阳错成为第一个吃辣条的人。如今辣条已经成为了让人欲罢不能的国民零食之一。有网友说，看到辣条这两个字就会自动的分泌口水，每次去超市都会下意识的买包辣条来吃。由于辣条含有大量的辣椒、糖和盐，集鲜、咸、香、辣等口味于一身，吃辣条的时候，在味觉和痛觉的共同刺激之下

大脑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和五羟色胺，带来上瘾一样的快感。那这辣条它是怎么制成的呢？一般来说，制作步骤呢是先把小麦粉、油、水、盐、糖混匀，挤入挤压机，经过挤压膨化，使食品变熟成型。接下来加入糖、辣椒面、香辛料调味，辣条就做好了。为了改善辣条的色香味形，商家还会加入增味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香精等食品添加剂，致使无论是色香味还是口感，辣条都格外的诱人。但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辣条可以说是三高零食。首先，这辣条的油量惊人，脂肪含量普遍高于每100克20克，有的可能达到每100克25克。某品牌一包净含量106克的辣条，脂肪含量为26.5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烹调油摄入量每天25到30克来计算，一包辣条下肚就能够达到一天烹调油的推荐量。其次，辣条的钠含量普遍在每100克2000到3000毫克，高的能达到每100克2740毫克。106克一包的辣条换算成盐的量就是7.3克。健康中国行动3减3戒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那吃一包辣条就等于吃进了近1.5天的盐限量。辣条盐含量那么高，吃起来却没有太咸，原因呢在于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因为糖能够减弱味觉对于咸味的感受。辣条的热量也不低，一包呢大概有458千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总体来说，辣条高油高盐高热量，只能偶尔吃一点解解馋。很多人担心辣条的安全性问题，因为配料表显示其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其实呢，国家对于辣条的添加剂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因此应该选择正规企业按照标准规范生产的辣条。明知辣条不健康，但是很多人无法抵抗它的诱惑，实在想吃辣条，记住以下的几个提醒。第一，选择正规品牌。此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了调味面制品行业标准，对辣条的脂肪、氯化物等进行了下调，即要求辣条制作减油减盐。购买辣条的时候，避开不知名厂家生产的辣条，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质量更有保障。第二，一次不宜多吃。辣条不宜多吃，如果想要过过嘴瘾，一天2根就足够了。儿童、老人及肠胃不适的人更要少吃。第三，别空腹吃辣条。吃完辣条多喝水，当天的饭菜呢也要清淡一些，其他的零食如饼干、薯片等当天就不要吃了。现在市面上的辣条品种很多，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添加剂也不少，吃起来总会有些不放心。我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尝试来做辣条。其实啊，做辣条想要好吃，原材料的选择是关键，牛筋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味道和口感都是相当好，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准备食材：牛筋面200克，粗辣椒粉30克，细辣椒粉20克，孜然粉20克，花椒粉10克，盐适量，鸡精适量，小葱2根，生姜1小块，大蒜2瓣，八角2颗，香叶2片。首先把牛筋面放在盆中，加入没过牛筋面的清水浸泡1分钟左右，让牛筋面表面吸收一些水分。注意牛筋面浸泡时间一定要控制好，时间长了牛筋面容易软烂，时间短了牛筋面会比较干硬。牛筋面浸泡1分钟之后捞出，加入适量的食用油翻拌均匀，防止牛筋面之间粘连。蒸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蒸锅上气之后把牛筋面放入蒸锅中，大火蒸上3分钟左右。把蒸好的牛筋面盛出之后放在盆里，用筷子拨散备用。接着呢，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凉油下入小葱、姜片、大蒜、八角、香叶，开小火慢炸，把香料炸香炸干。辣条无油不香，所以呢，做辣条有

要多一点。牛筋面还是比较容易吸油的，把香料完全榨干之后，捞出料渣，然后把准备好的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盐下入锅中，炸香后关火。最后把炸香的辣椒油倒入到牛筋面中，再加入适量的鸡精，用筷子翻拌均匀，让每一个辣条都均匀地吸收调料和辣椒油。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人类来说，

说有些动物可谓是亦师亦友，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甘肃省名中医王世彪推荐，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学着像猫一样养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动物调气血。现代人压力大，熬夜、焦虑、操劳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容易气血不足。而猫自带四个养生哲学，像猫一样生活处事，有利于调养气血。有数据显示，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尽量别熬夜。猫日常还喜欢静静待着，或望着窗外，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说明它的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上，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猫学习，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经常的伸懒腰。在中医来看呢，拉伸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同时还调节了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神更饱满。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可以适度练习。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的喜欢晒太阳。中医理论当中，多晒太阳有助调整五脏六腑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建议勤晒太阳，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夏天可以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通过模仿动物的习性动作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从古代就有的养生方式。大名鼎鼎的五禽戏堪称古人的国民健身操，它是东汉名医华佗根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了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让身体各部位得到针对性锻炼。清代雍正时期总理事务大臣马琦的家族当中，从上到下4代人里，百岁以上的有15人。他所著的《陆地仙经》提到的三眠浑自安睡眠保健法，正是向3种动物借鉴的养生术。病龙眠，全驱其息也；含猿眠，抱其息也；龟息眠，肿其息也；手足屈则心自定。大凡临睡时，万念俱绝，闭口瞑目，云息侧身而卧，甚妙。无论是古代的五禽戏、动物三眠法，还是近几年流行的爬行运动，都说明动物身上有很多简单易学的养生特点。气血不足是很多疾病的发生基础，在中医看来，其根源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负面情绪积累。除了跟猫咪学养生，专家建议要想养足气血，达到强身的保健效果，可以学一学国医大师甘祖望教授的养生秘诀，以食喉动归郁。这套养生方法借鉴了一些动物的习性优势，坚持做就会受益。首先，像蚂蚁一样吃，饮食结构和食量都要类比蚂蚁，吃的杂但不吃太多，做到不贪食、不偏食、不饱食。其次，像猴子一样动，活泼爱动是猴子的天性，人要学习他们的这一优点，勤活动、坚持运动，只有这样气血才能流水不腐。然后就是学习像乌龟一样少欲，乌龟因寿命长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它之所以长寿，功在无欲无求。现代人压力欲望都很大，情绪治病的情况非常多，即便做不到与世无争，也最好不要为日常小事斤斤计较，心里少一些杂念，心静就是体安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学习牛慢
牛给人的印象就是温吞缓慢，为人处事在脾气上多点牛脾气。当然，此牛脾气不同于多数人认为的牛脾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牛脾气是喜欢钻牛角尖儿，这当然应该抛弃。应当学习的牛脾气是温吞温柔，凡事莫与人针锋相对，对人好，自己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另外，在生活的节奏上，不妨放慢一点，让身体有更多的放松时间。在身体的锻炼上，动物同样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模仿螃蟹步也能够促进健康。所谓的螃蟹步不仅仅是模拟螃蟹的横着走，其他方面也是有讲究的。行走时，双脚的脚后跟应向外，其次走的时候先吸一口气，膝盖慢慢朝着脚尖的方向扭动，最后吐气的时候慢慢横着步走，整个过程走一步要持续5到10秒钟。螃蟹步的功效主要是针对腿脚酸痛，而且在走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扭动腰部，也能使得腰和背部的肌肉得到锻炼，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在走路的姿势上，除了螃蟹，狗走路同样也能让我们学习。狗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模仿狗走路的样子，四肢着地，左手和右脚，右手和左脚依次走路。如果是早上醒来，也可以在床上走狗步，每天醒来走上20来步，运动量小，但是对腰痛的效果却不容忽视。看来呀，在养生保健上，借鉴动物们的做法也是大有帮助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解锁辣条健康吃法，以及跟着动物调气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珠江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水系，它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为中国的七大江河。但是大家知道吗？除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珠江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收。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关振东的脚步，一起去羊城广州夜游珠江。在广州住了几年，跟秀美明丽的珠江朝见面晚相逢，算得上是老相识了。那柔波荡漾的江面，那拱立在江岸的富有南方色彩的老榕树、木棉树、荔枝树、凤凰木，在梦里也常常浮现。然而拨开迷人的夜幕，在珠江上遨游，领略那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夜月，却还没有试过。最近珠江夜游活动又开始了，在一个周末之夜，我们几个人做了一次畅游。这是一个绿叶阴浓白昼长的盛夏之夜，白天虽然也热得很，可太阳一下地，几阵江风一吹，便暑气全消了。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登上了游船。游船分上下两层，楼上和楼下都是一个大厅，坐在厅子里便可以迟暮骋怀，纵览珠江的景色了。这时离开航还有好几分钟，游客已经坐满了，有干部，有工人，有归来的华侨，这是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上看出来的。游客中几乎全是结伴同来的，不是夫妻携孩子，就是一对对凭栏细语的青年男女。谁猜得出他们是初次游览还是这里的常客呢？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升起来，圆圆地正落江心，整条江都笼上了一层白蒙蒙的月色，晃荡着细碎的银光。于是江面似乎豁然宽舒了，明丽了，像一幅蒙着一层水蒸气的长镜。而两岸的高楼大厦、树荫投下的倒影，则是镶在镜框上的花边。 我们的视野也似乎豁然开阔了。江上的归帆，河边的小艇，以致艇上挥饶荡桨的人儿都看得很清楚了。珠江上的小艇是数不清的，撑篷的，敞篷的，扯帆的，没桅的，大的小的，不断在江上穿梭，像竹叶清纯酒似的江水被划出条条的浪迹，宛如鲤鱼翻身时泛起的灵光。这些小艇除开用来摆渡运货的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公社的，他们在晚上把农副产品运出来，向广州的商业部门交售以后，又连夜载着农具肥料运回去。我们的游船经过长堤沙面的时候，就碰到许多这样的小艇，像轻盈的燕子，一只只从我们的游船身旁掠过，艇上载满了嫣红的荔枝，碧玉般的香蕉，橘黄的木瓜，翡翠似的蔬菜。这些御风凌波的小艇，这些岭南独有的瓜果，把夏夜珠江的特色全点染出来了，叫人油然想起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珠江流域，想起那桑基鱼塘，浙海胶原，胸中涌起一种富足的喜悦之情。不过夏夜的珠江最热闹最信人的还不是市区内河，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荔枝湾，那一对对舞着南风弄着月影的荔枝树，从游船上望去，虽然只能看到朦胧的阴影，但海角红楼这边的灯光水影却是看得真切的。那银灯辐射的泳池，推波波浪的水中健儿，以及熙来攘往于池水旁边的游客都历历可辨。自然更富于诗意的莫过于轻饶慢桨的画行了，一只只的浮满江面，那默默的水面上，东一颗西一颗的映着小电灯，就像天上洒下的无数颗星星，它们在颤动，而且融到水面上了。远远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手风琴声，还听到几个青年在引吭高唱，他们是工人还是学生，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呢？到过广州的人都会知道，珠江河面的水上居民是多得惊人的，共有6万人之众。这些人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尤其是妇女。于是，在荔枝湾这一带，砌满了一种游艇，专供夜游的官僚、地主和公子哥寻欢作乐。鲁迅在广州时，就曾经对这些受凌辱的水上人家寄予过同情。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住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独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画龙点睛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做着事业的材料。这种腐烂的生活是腐烂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当腐烂的旧社会被埋葬，这些腐烂的生活也就结束了。水上居民的屈辱也被清澈的珠江水洗涤净尽，更叫人欣慰的却是浮沉波浪花里，生活海天涯的浮华生活早已经变成历史。今天居民的咸水歌是这样唱的：书记修眉上岸来，新村处处是楼台。看吧，在荔湾公园的旁边就矗立着一座水上居民新村，在树荫丛中闪射出点点的灯光来。在珠江很久以来就流传了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外国商人怀着一颗摩尼珠坐船来珠江，船过海珠石这个地方，他 的旧址在如今的新堤20号码头附近。那颗摩尼珠突然飞起来，坠落